先说一说补能方式的演变。在燃油车时代呢，加油是唯一的补能方式，大家也习惯了几分钟加满跑几百公里。后来纯电动车来了，最开始充电桩没普及，大家都吐槽充电半小时排队两小时。再后来啊，快充技术发展，现在800伏的高压平台的车型甚至能够做到充电15分钟，续航300公里。与此同时呢，换电模式也发展起来了，未来北汽等等品牌呢都在布局换电站，几分钟就能换一块满电的电池，跟加油一样快。现在呢就形成了加油、闪充、换电三种补能方式并存的局面，各有各的支持者。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闪充换电加油三种模式来做对比，我们来实测对比一下补能效率。先说加油，从进站停车加油付款出站，全程大约就是5到10分钟，加满能跑500到800公里，平均1分钟补能50到100公里。再说闪充，800伏的高压车型呢，在理想状态的超充桩上加上停车插枪拔枪，全程15分钟左右补能300公里，平均1分钟补能20公里。但如果是普通的快充桩，速度呢就要减半。最后来说换电，从进站换电出站，全程的3到5分钟，满电续航500到600公里，平均1分钟补能100公里以上，效率比加油还高。单看补能速度，换电是大于加油，大于闪充的。

说完效率，我们来对比一下综合体验。加油的体验呢最稳定，不管在哪儿都差不多，操作简单，所有人都会，不用学习。但加油站味道大，夏天晒冬天冷，闪充的体验差别很大。好的超充桩呢，装多速度快，有休息室体验不错。差的充电桩呢，装少速度慢，风吹日晒体验很差，而且充电要等，不能走开，比较浪费时间。换电的体验最好，不用下车，不用等，几分钟搞定，跟加油一样方便。但前提是你家和单位附近或者常去的地方有换电站，不然就是摆设。

再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成本实测，先算每公里的成本，加油的话呢，一公里大概是 0.5 至 0.8 元不等，闪充的话，家用充电桩最便宜，一度电按 0.5 元计算，百公里电耗15度，一公里不到 0.1 元，公共快充贵一些，一度电1.5块到2块，一公里呢2毛左右，换电的话呢，不同品牌的价格不一样，一般呢一度电1.5块到2块，跟公共快充差不多，有的还要收服务费，算下来呢一度电3毛钱左右，跟公共快充差不多，有的还要收服务费，算下来一公里3毛左右。总的来说，家用充电最便宜，公共闪充次之，换电呢再贵一点，加油呢是最贵的，成本差了好几倍。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看不同人群适合哪种补能方式。如果你经常跑长途去偏远地区，那还是加油最靠谱，网点多，补能快，不用担心找不到地方补能。如果你主要是在城市通勤，家里面能装充电桩，那最划算，成本最低，晚上回家插上，早上满电出发，完全不耽误事儿。如果你在换电站覆盖好的城市，经常跑长途又不想等充电，那换电体验最好，省时省力。还有一种呢，就是混动车，既能加油又能充电，兼顾两种补能方式，没有续航焦虑，也能享受用电的低成本，也是不错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未来的发展趋势，三种补能方式未来应该会长期共存，不会谁完全替代谁。闪充呢会越来越快，充电桩呢也会越来越多，覆盖越来越广，依然是电动车补能的主流。换电呢也会继续发展，但可能主要集中在商用车、网约车这些领域。私家车换电呢，因为车型不统一的问题，很难大规模普及。加油呢会慢慢减少，但不会消失，长途偏远地区还是需要。未来可能是以充为主，换电为辅，加油补充的格局。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My O'clock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林口市灞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0: 福利来了，千禧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虾真肉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5: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灞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灞一圈。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贵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灞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准中控屏取消了仪表屏，保留部分的物理按键，配备无线充电面板，中控台下方设置有大容量的中央储物区域。车辆配备全新两幅式的方向盘，造型更加简化，同时车辆内饰优化空间储物结构，提升了储物的性能。在动力方面呢，新车延续了纯电驱动的形式，搭载由郑州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生产，型号为 TC164XYB 的永磁同步驱动电机，最大功率为95千瓦，较现款车型提升了40千瓦，最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50公里。车辆搭载的是绍兴福迪电池有限公司所生产的磷酸铁锂电池，电池单体与电池总成均为该企业出品。

我们再来关注享界。日前记者从享界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的大型 SUV 享界 G9 将会在9月23日与北京享界超级工厂率先开启首批交付，后续全国各地将开启交付。新车已经于此前完成上市，共推出了10款车型，售价区间为42.98万到54.98万元之间。

通过外观来看呢，想借 G9 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思路，跳脱了鸿蒙智行家族化的设计框架，让其有着更加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在车辆尾部方面，该车同样采用纵向尾灯的设计，内部加入了圆形灯组的结构和车头，形成了视觉上的呼应。同时呢，外挂备胎以及侧开门的造型也增强了这款车的越野属性。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高为5377/2050/1897，轴距为3160毫米，尺寸超过了仰望 U8。在辅助驾驶方面呢，想借 G9 是一款具有 L3 级架构设计的 SUV， 已经获得了 L3 级的测试牌照。新车配备全地形辅助驾驶系统，搭载新一代双光路图像集晶雷达。在其他方面，新车接近角23度，离去角26度，最大涉水深度为900毫米。车辆原厂具备2000千克的准牵引资质，可以拖挂房车，大型户外装备装载场景。另外呢，该车型还允许加装车顶帐篷。顶帐版本车型的车顶呢，可以单侧的升起，可以实现双侧帐篷拓展结构。该车车顶呢，将会保留可开启全景天窗的结构，和车内形成一定空间的互动。在动力上，想借 G9 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均采用华为巨鲸800伏平台和前后双电机四驱系统。前电机峰值功率为160千瓦，后电机峰值功率277千瓦，综合功率最大为437千瓦，零百加速时间达到4秒级别。纯电版车型搭载120千瓦时的3锂电池 ，CLTC 工况续航里程分别为701公里和728公里。增程版车型搭载的是 1.5T 增程器，可加注92号汽油，分别提供56千瓦时和75.4千瓦时电池，最大 CLTC 纯电续航405公里，综合续航里程分别为1271公里和3166公里。

我们再来看一下新款的本田奥德赛。最近呢，记者从广汽本田官方了解到，旗下中型 MPV 新款的奥德赛将会在9月28号上市。作为了解，现款的奥德赛共有5款配置，售价区间为

根据官方所发布的预告视频来看，整体依旧维持现有车型的设计风格，盾形的前格栅，内部辅助以横向镀铬饰条进行点缀，搭配两侧的大灯组。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高为4861、1820、1712，轴距为2900毫米。此次改款，官方针对于内部的配置进行了升级，并且增加了全新配色，提升市场的竞争力。具体来看，该车将会提供前排座椅通风、加热按摩的功能，并且呢可以选装扶手冰箱、吸顶电视以及航空铝地板等舒适性的配置。除此之外，其依旧提供魔术座椅、三排可放倒，增加车内的储空间。在动力上，该车依旧搭载2.0升混动系统，其中2.0升发动机最大功率107千瓦，峰值扭矩175牛米，电机的最大功率135千瓦，综合功率达到158千瓦。传动系统匹配的是 ECVT 电子无级变速箱。

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奇骏。近期日产发布了2027款海外版奇骏混动版车型的官方图片，新车呢是基于全新一代奇骏车型研发，将会搭载 1.5T e-Power 汽油电驱动力，以汽油为燃料，拥有纯电动的动力体验。内饰呢是换作中控双联屏设计，并且配备了最新的 ProPilot 辅助驾驶系统。全新的奇骏混动版前脸采用了大嘴式的进气格栅，中央带有参数化设计的通风口，为发动机舱内部散热。前大灯造型独特，上部为远近光灯灯头，下方为点状设计的日行灯。前保险杠大部分采用的是黑色的涂装，和进气格栅融为一体。中央呢，则是带有辅助驾驶系统的前向毫米波雷达。全新奇骏混动版侧面轮廓相较其他车型比较传统，视觉感官敦实厚重。那么由于新车呢会率先在美国市场上市销售，所以呢可以在前轮眉位置带有美国法规所要求的橙黄颜色的反光条。那么双色轮圈设计样式呢也是非常时尚，车身呢采用双色的涂装，车顶为黑色，车身其他部分为其他颜色，进一步增强了色彩的层次感。新车呢将会搭载日产最新版本的 ProPilot 辅助驾驶系统，支持车道领航、并线辅助等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功能。在美国市场呢， ProPilot 功能在特定高速公路当中是支持脱手操作的，也就是驾驶员不用手扶方向盘，车辆也可以自动在车道内行驶。不过在使用该功能时，驾驶员需要时刻关注路况，并随时准备好接管车辆。全新的奇骏混动版拥有着多种辅助驾驶的模式以及驾驶功能，包括标准模式、运动模式、节能模式、雪地模式、越野模式以及个性化模式设置。动力上，新车搭载的是 1.5T 三缸发动机，最大功率148马力，综合油耗约为每百公里6.19升，高速油耗约合每百公里6.53升，城市油耗约合每百公里5.88升。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务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各位来了解关于开展2026年营口市首购汽车促消费活动的公告内容。

0: 好，谢谢大家。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常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关于开展2026年营口市首购汽车促消费活动的公告。

公告当中指出，政策享受时间限于9月20号到12月20号的凌晨23:59期间所发生的现车购车交易，以购车发票原件为准。活动开启前已开具的发票以及活动期间更换或重新开具的发票为无效。活动结束后，将对汽车销售企业所开具发票进行审查，若有废票或开票信息造假行为，将追究汽车销售企业的相关责任。另外，每位消费者在活动期间只可申领名下一辆汽车的消费补贴，公司名头购车将不予补贴。

另外，如因个人原因材料导致审核未通过，且活动时间已截止的情况，相应名额将不予保留。在法定规定范围内，如发生不可抗力等原因促销导致影响促销活动，以政府的相关公告为准。那么参加本次汽车补贴活动企业的名单包括大石桥市金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云口鹿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云口丹红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云口众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云口元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云口中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云口成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云口市迎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上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智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瑞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金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信加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信加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泰和益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立兴行营口汽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营口新迪荣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口叶龙荣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天津汽车工业销售集团营口有限责任公司、营口瑞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海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盛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宏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美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口天福新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口广旭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明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福迪荣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口龙迪荣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口众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均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新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市国之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中升华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辽宁良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口丰实汽车有限公司。本次促销活动由营口市商务局保留最终解释权。

代的孙思邈《千金易》当中记载，蜜桃肺之果，桃子可以养阴生津，补气润肺。桃子属于高钾低钠水果，有助于促进体内的钠离子排出，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夏季出汗多，津液消耗较大，吃点桃子也比较合适。但是呢，桃子是多食生热的，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内热偏盛、易上火的人呢，不宜吃桃子。

0: 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
3: 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6: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6: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6: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7: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8: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9: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1: 比赛开始，9秒58。
1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3: 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6: 没必要换，多麻烦。
1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3: 不高兴管，太麻烦。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闪充，这是现在最主流的电动车补能方式。这几年闪充技术进步特别快，从原来的400伏平台升级到800伏的高压平台，充电速度翻了一倍。现在主流的800伏车型的充电补能比以前快多了，但是闪充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对充电桩的要求高，要配套的高压快充桩才能够达到宣传的速度，普通的快充桩速度上不去。其次呢是电池保护，80%以后充电速度会大幅下降，充满的还要一定的时间。还有就是充电桩的分布不均匀，大城市多小城市少。另外高速上也不是每个服务区都有。

再来说一说换电，这也是争议最大的一种补能方式。换电的优势呢太突出了，快，真的快，几分钟呢就能换好一块电池，从进站到出站也就3-4分钟，甚至比加油还快，不用等，不用守着车来充电，那么换完就走，特别省时间。还有就是电池统一管理，统一保养，不用担心电池衰减，电池寿命更长。但换电的问题呢也很致命，首先呢就是换电站太少了，很多地方呢根本没有，其次呢是车型不通用，不同品牌不同车型的电池不一样，未来的换电站呢只能换未来的车。还有就是换电站建设成本高，到车主这里来看呢，换电成本其实也不便宜。单位附近或者常去的地方有换电站，不然就是摆设。

再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成本实测，先算每公里的成本，加油的话呢，一公里大概是0.5至0.8元不等，闪充的话，家用充电桩最便宜，一度电按0.5元计算，百公里电耗15度，一公里不到0.1元，公共快充贵一些，一度电1.5到2块，一公里呢2毛左右，换电的话呢，不同品牌的价格不一样，一般呢一度电1.5到2块，跟公共快充差不多，有的还要收服务费，算下来呢一度电3毛钱左右，跟公共快充差不多，有的还要收服务费，算下来一公里。

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看不同人群适合哪种补能方式。如果你经常跑长途去偏远地区，那还是加油最靠谱，网点多，补能快，不用担心找不到地方补能。如果你主要是在城市通勤，家里面能装充电桩，那最划算，成本最低，晚上回家插上，早上满电出发，完全不耽误事儿。如果你在换电站覆盖好的城市，经常跑长途又不想等充电，那换电体验最好，省时省力。还有一种呢，就是混动车，既能加油又能充电，兼顾两种补能方式，没有续航焦虑，也能享受用电的低成本，也是不错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未来的发展趋势，三种补能方式未来应该会长期共存，不会谁完全替代谁。闪充呢会越来越快，充电桩呢也会越来越多，覆盖越来越广，依然是电动车补能的主流。换电呢也会继续发展，但可能主要集中在商用车、网约车这些领域。私家车换电呢，因为车型不统一的问题，很难大规模普及。加油呢会慢慢减少，但不会消失，长途偏远地区还是需要。未来可能是以充为主，换电为辅，加油补充的格局。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厚，确实能产生幸福满足感。健康协会的乔丹·格拉夫曼教授也表示，当人接受馈赠时的幸福感与帮助别人时的满足感是由大脑的同一部分产生的，而且在帮助或施舍他人时，大脑的活动更为积极。这些都告诉我们，只要稍微改变一下日常的习惯，就会改变个人的幸福感。只要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技能帮助他人，就能产生幸福感。只要多付出一点时间去陪陪他人，也能产生幸福感。好了，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恋爱中的宝贝总会遇到这样的困惑，男朋友没有秒回我，是不是不爱我了？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感情话题，希望能够给恋爱中的女生吃一颗定心丸。昨晚大林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他断断续续地诉说着他的忧愁苦恼。阿泽最近没有秒回我，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大林最近经常在朋友圈转发一些主张找一个秒回你的人谈恋爱的文章。我点开过一篇，发现作者观点甚是偏激，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爱你的人一定会秒回你，不秒回你说明你在他心里不算什么，他这么忙说不定在跟别人上床。大林把这些当成了教条，一条一条地套用在男友阿泽身上来判断阿泽对这段感情的忠诚度。所以当阿泽没有秒回大林的时候，大林就陷入了恐慌，甚至开始怀疑他对他的感情。

多数女孩都缺乏安全感，恋爱中的女孩更是这样，她们会希冀着对方能够给自己无处不在的关心，以此来获取在感情里的安全感，驱赶心中的不安和恐惧。于是她们开始在意每一个细节，开始把回信息的速度作为衡量一段感情真诚与否的标准。她们会犯傻，会将你的不秒回视为危险信号，然后开始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可究根到底，也就是因为在乎你才会在乎那么多。可我希望那些陷入爱情的姑娘依然要保持理智，别让患得患失蒙蔽了双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多重的身份赋予了我们多重使命，没有人能保证永远秒回谁。爱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不是你有情我有爱就足够走一生。我们有爱情，还要懂得爱情。有些人明明还爱着，却分开了，就是因为在不懂得经营爱情的时候爱上了。电影《我想和你好好的》里面的倪妮所饰演的喵喵，就是一个因为缺乏安全感而在爱情里失去了分寸的女生。怕男友蒋亮亮心里还惦记着前女友，喵喵把蒋亮亮前女友的照片烧毁扔掉。找不到蒋亮亮的时候，喵喵会给他老板打电话，发现男友泡夜店之后，喵喵在家里安装了许多摄像头监视蒋亮亮。最终忍无可忍的蒋亮亮提出分手离家而去。喵喵用自己的方式去爱着蒋亮亮，却圈禁了他，成全了自己的安全感。而他的爱，他的占有欲，对于蒋亮亮来说却是一种压力和对隐私的侵犯。两个人拥抱要留一些缝隙才最舒服，抱得太紧会让人喘不过气来。我想起跟男性好友阿文相处的一个小片段。那时我们刚刚上大学，我在学校遇到了很多新鲜事儿，也有不顺心的时候，都喜欢跟阿文分享。而阿文在学校参加了很多社团，整天忙得团团转，所以就经常不能及时回复我的消息。阿文看到的时候都会第一时间回复我，然后跟我道歉。后来有一次他找我聊天，支支吾吾的，想说什么又不说，我就笑他扭捏。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挺对不起你的，我连忙发了几个问号。你有好几次找我，我都没能及时回复你，我怕你会生气不把我当好朋友了。我愕然，秒回已经成了很多男生的心头病，恋爱时的创伤让他们与女友交往时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两个人相处得舒服才能一起走下去。很喜欢桐华的小说《大漠遥》里玉儿说的一句话，相遇之前我们都是孤鹰，各自漂泊，相遇之后我们也不是对方的约束，而是并肩翱翔的鹰，碧海蓝天你们可以一起翱翔其中。我也会希望男友能够对我千般珍重，万般爱护，我也希望他能秒回我，但我理解的秒回不一样。我理解的秒回是他看到消息就立即回复我，而不是把工作丢在一边，天天抱着手机只为秒回我。谁有那个空闲呢？他有心秒回我，看到消息时就给我满满的关心，已经是我心目中的最佳男友了。感情来之不易，需要双方的共同呵护，不必要太多猜疑。据统计，假设一个人的寿命有80岁，那么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相爱的概率是0.00004049。你看，10万分之5的概率你们都相爱了，还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呢？为什么还要纠结于秒回这件小事呢？如果你是等着对方秒回的人，

学会理解他，相信他。他有工作，有忙不过来的时候，也需要一点个人空间。如果你是被对方等待的那个人，一看到信息的时候就立刻回复他，因为他在乎你，需要你给的安全感。既然相爱了，就不要轻易放弃。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你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最近几年关于书信的节目，比如《见字如面》《信中国》等电视节目反响热烈，再次引发了大众对书信年代的集体回望。不少人认为，相比微信邮递书信，虽然少了及时性，但是也更有仪式感，更加真挚，每字每句都渗透着不可替代的温情。西班牙作家安赫莱斯·多尼埃特的《高山上的小邮局》关注的正是手写。

书信的价值。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温暖的故事。高山上的小邮局，这部小说讲述了手写书信改变一群人的故事。这本书自2015年在西班牙出版以来，短短几年时间，它在德国、荷兰、葡萄牙、波兰等欧洲国家已经收获了大批粉丝。不少读者甚至因为读了这部书而提笔写信，重温用书信传递情感的怀旧记忆。在小说中，萨拉是村子里唯一的邮差，邮政总局通知他，他即将被调任到马德里。但是萨拉和村民都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萨拉的邻居80岁的老太太罗莎，想要留住被自己视为亲人的萨拉，而这促使他将心头萦绕多年的事情付诸行动，那就是给60年前绝交的好友写一封信，请求获得他的原谅。60年前，罗莎的闺蜜丽莎爱上了一位叫阿维尔的男子，罗莎答应帮助他接近阿维尔，结果自己也爱上了他，后来与他结婚。丽莎在悲伤和愤怒中不辞而别，从此两人失去了联系。60年后，罗莎用颤抖的双手在信中写下：你的信还有你都是我欠下的债。罗莎把信寄到了路易莎的老宅地址，虽然她不知道路易莎是否还能看到这封信，但她还期待书信人能把匿名书信接龙继续下去，从而帮助萨拉。事实上，路易莎已经不在人世，收到这封信的人是路易莎的孙女阿尔玛。阿尔玛把匿名信接龙传递了下去，一个个陌生人在书信中敞开心扉，一心想成为诗人，拒绝常规生活，但又不知如何选择未来的阿尔玛，隐居在村子里失去了灵感的女诗人马拉波斯基，为了照顾患病父亲而无法离开山村但一直渴望旅行的男孩亚历克斯，在厨房度过了大部分时间的家庭主妇西帕蒂亚，抛弃了丈夫和孩子以寻求自由但陷入迷茫的萨拉伊曼努埃拉，从秘鲁来到波维尼尔谋生的女清洁工卡罗尔，他们的人生轨迹开始交汇，彼此通过聆听对方的渴望与创伤而重新与世界连接。作者安赫莱斯多尼亚特表示，写这本书的最大动机在于，我想要强调小事情的价值，想要说明一个小小的举动如何改变一个人或一个村子的命运，而且这种举动可以由任何人来完成，即使他们没有意识到。在故事里，令书信接龙得以顺利继续的正是每个人物的善念。对于匿名信，他们一开始或许感到不解，或许感到犹豫，但最终还是选择参与到这个行动中。这些人物是一群怀抱梦想但陷入迷茫的普通人，在帮助萨拉的行动中，他们再一次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意义，并最终发现自己的内心虽然经历过痛苦和挫败，但对幸福的希望仍然没有死去。小说是在情节的叙述和书中的每一封信的内容本身相互交织推进的。在一封封信中，我们看到了每个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体验，而且总是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恐惧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陷入渴望自由而又必须履行责任的矛盾，为了生计而独自在异乡生活，默默忍受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每一封信都向读者暴露了人物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也因此唤起了许多人的共鸣。我们都需要逃避自己，需要成为他人，
需要认识其他地方，需要靠近已经离去的我们深爱的人，需要在远方的时候有回家的感觉。而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写信是实现这些愿望的一种可能的方法。安赫莱斯多尼亚特原本是一名记者，并非职业作家。大概正是对于传播方式的敏感，他关注到了手写书信面临消亡的危机，也特别关心通信方式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除了各个人物的书信，这本书还引用了不少名人的书信，如雨果、拜伦、卡夫卡的信等等。许多读者对这些作家的作品并不陌生，但并不一定关注他们在书中流露的私人体验。通过这些片段，我们也能窥见逝去年代的大师凭借纸笔传情达意的风采。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高山上的小邮局，我们分享到这里。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诗人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提起当代画家、诗人、散文家席慕容，他的作品多写爱情、人生、乡愁，写得极美，淡雅剔透，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真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历程。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中，我们来分享席慕容的一篇散文《心灵的对比》。在每天晚上入睡之前，每天早上醒来之后，我总禁不住想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想要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我想要把握住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要怎么样才能为它塑造出一个具体的形象？要怎样才能理清它的脉络呢？窗外的漆树叶子已变一片璀璨的金红，又是一年将近了，日子过得真是快。这样白日黑夜的不断重复，我的问题却还一直没找到答案。我一直没办法用几句简单和明白的话向你描述出我此刻的心情，而你是知道的，对现在这个时刻我有多感激，有多珍惜。我心中一直充满了一种朦胧的欢喜，一种朦胧的幸福，可是我就是说不出来，几次话到唇边就是无法出口，好像隐隐因为一种警惕，若是说出来，有些事物，有些美妙的感觉就会消失不见。而今夜就在提笔的那一刹那，突然有一句话进入我的心中，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无能为力。是的，在命运面前，我必须要承认我的渺小与无能为力。一向争强好胜的我，在这里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辩和可以控制的了。就是说，在这世间，有些事物你无法为它画出一张精致的画像来的，一旦真的变得精确了以后，它原来最美的、最令人痛惜的那一点就会消失不见。有些事物你也不能用简单和明白的词语来为它下一个定义，当那个定义斩钉截铁地出现以后，它原来最温柔的、最令人感动的那一种特质也就没有了。所以我终于明白了，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就烦扰我心中的种种焦虑和不安，其实都是不必要和莫须有的呀。因为世间有些事情实在是无法解释，也不用解释啊。原来我又想画画又想写诗，必定是因为心里有着一种想画和想写的欲望，必定是因为我的生命能从这两种创作活动里得到极大的欢喜和安慰。因此，这实在是我自己的一种需求，一种自然现象。我又何必一定要想出一个完美和完全的答案来呢？事情的本身就是一种最自然的答案了吧。其实你一直都很明白，并且看得很清楚，你一直都是知道我的，因为你一直都认为没有比自然更美、更坦白和更真诚的了，不是吗？

如果万物都能顺着自然的道理去生长去成熟，这世间又会增添多少安静而又美丽的收获呢？有一位哲学家告诉我，世间有三种人，一种是极敏锐的，因此在每一种现象发生的时候，这种人都能马上做出正确的反应，来适应种种变化，所以他们很少会犯错误，因而也不会有追悔和遗憾。另外有一种人是非常迟钝的，遇到任何一种现象或是变化，他都是不知不觉，只顾埋头走自己的路，所以尽管一生错过无数机缘，却也始终也不会觉察自己的错误，因此也更不会有追悔和遗憾。然后哲学家说，所有的艺术家都属于以上二者中间的一个阶层，没有上智的敏锐，所以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但是又没有下智的迟钝，所以在他的一生中总是充满了一种追悔的心情。然而就是这种追悔的心情，人类才产生了那么多美丽的艺术作品。这位哲学家和我同龄，而他的头发却因丰富的思虑变得花白，可是他的面容却还保有一种童稚的热情。每次与他交谈，我总有一种无所行顿的感觉，好像不管是我的好还是我的坏，在他的眼睛里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就算我怎样努力地掩饰或者有意显露，都没有丝毫的效果，因为我的本质他完全清楚。那么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不管我以什么面貌出现在你的面前，不管是毫无准备或者准备得很充分，你都一样能看透吗？在你面前，我永远只是一个最单纯的我而已吗？没有过什么比自然更美、更坦白和更真诚的了。然而，这样的一种单纯，这样的一种自然，是要用几千个昼夜、几千个流泪与追悔的日夜才能孕育出来的，要经过多少次尝试与错误才能过滤出来的，要经过多少年来的多少次努力的克制与追求才能得到的，要用几千几万句话才能形容得出来的呀。自然是什么呢？应该就是一种认真与努力的成长罢了，应该就只是如此而已。然而这样认真而努力的成长，在这世间有谁能真正知道？有谁能完全明白？有谁能绝对相信？更有谁能从开始到结束仔仔细细为你一一清理，一一说出，一一记住呢？其实岁月一直在消逝，今日的得总会变成明日的失，今日的补赎也挽不回昨日的错误，今日朦胧的幸福也将会变成明日朦胧的忧伤。可是无论如何，我总是认真而努力地生活过了，无论如何，借着我的画和我的诗，借着我的这些认真而努力的痕迹，我终于得到一种回响，一种共鸣，终于发现了我竟然不再是孤单和寂寞的了。那么我禁不住问自己，我想要的是不是就是这种结果呢？我想要把握住的是不是就只是今夜提笔时的这一种朦胧的欢喜与幸福？是不是就只是你的了解与珍惜？我想要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

非常喜欢席慕容在这篇心灵的对比文章中说到的那句话，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无能为力。我想当一个人能真正认清自己的弱点并坦然接受，那么有一天他一定能成长得更坚强更有力量。这里是阅读时间，刚刚我们一起分享到的是席慕容的散文《心灵的对比》。时间关系，我们听到的是文章的节选。那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我们再会吧。

0: 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FM96.5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6: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改日改日，家里事儿多着呢，我可该走喽。大嫂又喝了口茶，最后大嫂立起来：干姑娘，过两天干妈给送木碗和锁来。又坐下了，因为啊，也得给英拿点玩意儿来呀，是不是英？
8: 我要个。
7: 英想了会儿，木碗，干妈。
8: 干妈是灵的，
7: 看小干女儿多么厉害。嘿嘿，我真该走喽。
8: 大嫂走到院中，西屋老太太正在院中添炉子。大嫂觉得应当替李太太托付托付，虽然自己也不认识老太太。
7: 老太太，您添火呢？
8: 你可别这么称呼我，还小呢，才65。屋里坐着。
7: 老太太添火，一半是为在院中旁听，巴不得借个机会加入谈话会。
8: 贵姓啊？
7: 张。
8: 哦，那天租房的那位？
7: 可不是吗？他和这儿的李先生同事，好朋友，您多照应着点儿。大嫂拉着铃看着李太太，
8: 还用嘱咐？近邻比亲，大奶奶可真好，一天连个大声也不出。
7: 老太太也看着李太太，
8: 两个孩们多么乖哟。我说英，你的牛呢？
7: 没等英回答，
8: 我就是爱个结结实实有人缘的小孩，看玲的小肉脸儿多有个趣儿。
7: 您跟前有？
8: 哎，别提了，一儿一女，女儿出了阁，跟着女婿上南京了，一晃10年了，始终也没回来一次。小子呀，
7: 嗨。老太太把声音放低了些，
8: 嗨，别提了， 已经娶……
7: 他向东屋一指，
8: 哎，简直说着羞得慌，对外人我也不说，说了被人耻笑。
7: 咱们还是外人吗？张大嫂急于听个下回分解。
8: 哎，已经娶了这么个又体面又明白的小媳妇儿，会又在外边，不用提了，三四个月没回来了，老喽老喽的，给我这么个报应，不知哪辈子造下的孽，这么好个小媳妇儿，年轻轻的叫我看着心焦不心焦啊，又没有个小孩儿，玲儿，你可美哟，认了干娘啊。
7: 老太太大概把张李二太太的谈话至少听了一半去。玲儿笑了，爽性把食指也放在口里。改天再说话，老太太，咱们这做妈妈的一人一肚子委屈啊。
8: 你别那么称呼我，您大。
7: 我小呢，才49。也忘了，您贵姓啊？
8: 马，也没到屋了喝碗茶。
7: 哎，改天特意来看您啊。马老太太也随英们把张大嫂送出去，好像张大嫂和李太太都是她的娘家妹妹似的。老李下了衙门，到张大哥家去取对联，一点儿也不愿意去取。不过

0: 张大哥既然说了不去，显着不好意思。老李顶不喜欢随俗，而又最怕驳朋友的面子，还是敷衍一下子好吧。他到了张家，大嫂刚从李家回来。
1: 哈，亲家来了。
0: 老李一愣，不知怎么会又生了亲家。大嫂把认干女儿的经过从头至尾有知天意的讲演了一番，老李有点高兴。大嫂既肯是一团美意，可是说的十二分难听。进了一家百货店，太太先挑围巾，红的太艳，绿的太老，黄的当然不行，蓝的不错，可惜太短。老李直向玲说，等着等妈妈挑好了咱们试皮鞋。这大概足以使全铺子的人都减少些厌恶的心。老李要是当伙计的，早把太太给推出去了，几乎所有的围巾全拿出来了。太太这才问，
1: 你说要哪条好？
0: 连这点主意都没有，妇女连什么颜色好看都看不出。老李过来挑了挑蓝的，
1: 蓝的很实行，先生，
0: 伙计好像从一生下来就没哭过，而且岁数越大越爱笑。老李放下蓝的，又拿起条紫的来，
1: 玫瑰紫，太太戴正合适。
0: 伙计的脸加紧发笑，老李的脸有点发热，又把蓝的拿起来，
1: 还是这条好，先生，颜色正道，绒腿也长。
0: 伙计脸上的笑意要跳起来吻谁一下才好。还是你自己挑吧。老李辞职了，伙计的笑脸转向太太去。太太挑了挑最不得人心的灰蓝色的，一遇上阳光，保管只剩下灰，一点儿也不蓝。不过到底是买成了一件，再看别的吧。
1: 先生请坐，您吸烟。
0: 伙计们张罗。老李既不吸烟又不肯坐下，恐怕自己一坐下叫太太想可以在这儿住一两天也不碍事。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契丹北院大王萧思温接连大战高兴州郭威跟石敬瑭，那都完全是压倒式的优势啊，把他们全打败了，那三位是一点赢的机会都没有。第四阵太叔刚出了马了，上去不由分说先来两闷棍，萧思温把两棍都磕出去，用枪点指，来对面什么人通名报姓一战。太叔刚太叔猛啊，由于作战勇猛，被李存勖封为战殿大将军，现在已经不是押粮官了，改成太叔季一个人给周德威押运粮草了。

0: 他听萧斯文一问，咧嘴一乐，
1: 嘿嘿，味小子，要问我吗？河东郡王驾前战殿大将军太叔刚啊，你要记不住的话，我认吃点亏，叫一声刚爷呀，我也勉强能答应。
0: 萧斯文猛瞧上来这位粗大麻了滑的，以为这人呐很粗鲁，结果一说话呀还带占便宜的，本来再招呼几下子石敬瑭就完了，他上来横插一杠子，忙活半天没弄死，这白忙活了，这个怪可惜的。萧思文就不高兴，这小子拐弯抹角还在占便宜，萧思文这火就更大了，啪把大枪一摆，太叔刚，两军阵前交战，修成口舌之力，咱们兵刃底下见高低，接枪吧你。扑棱大枪一抖，是够奔太叔刚的咽喉。太叔刚手擎大棍一兜，这枪头涮手抡棍就抽啊。萧思文大枪多少往回一收，颤枪扎他这手腕子。太叔刚不光猛啊，招数也很巧，一摇大棍圈住枪头往外这么一甩，把顺势一点，直取对方的面门。萧思文大枪撤回来，在大棍下边一挑，把他这一招就给破了。两个人二马一错蹬，萧思文反背一枪扎奔太叔刚的后背，太叔刚倒拖大棍往后这么一架，把这一枪也给磕出去了。二将圈回马来，各显其能，你来我往，是交手过招。一转眼50多个回合，太叔刚明显力不从心呐，招也没那么快了，棍也没那么急了。萧思温真不愧是无敌将啊，你要说他赢高行周，是因为高行周呢跟萧迪鲁交过手，体力不行了，上下这几位啊可都是生力军呐，哪个也不含糊，尤其是太叔刚力猛棍沉，杀法骁勇，体格彪悍，都不知道什么是累的主，愣让萧思温给打得鼻挖鬓角，见了汗了，眼看是堪堪不敌啊。禁军阵中单廷娇一看，老爷们要不行啊，

计。阿骨只心说，行啊，打一仗你李存勖就怕了，我呀两头骂，骂急了你就出战了。于是他跟这萧思温呢领着人改了泼妇骂街了，涿州城下边派了一波进军先锋营，这儿还有一波堵着门的骂呀。人家那边呢就跟没听见似的，不闻不问。你说这个多错话啊，溜溜骂了一天，禁军呐、是一点动静都没有。阿骨只跟萧思温一无所获，也就该回营休息了。那么禁军不出战，契丹兵为什么不攻城呢？第一呀、契丹兵不善于攻城，善于宽阔地带的马战。你就连李存勖的人马也是一样，他们也不善于攻城。第二来说呢，守城容易攻城难呐，上打下不费蜡吗？那玩意儿你攻城得拿人垫呐。契丹国这是为刘守光打仗，能下这血本吗？要攻城啊，也得你大燕国的人马攻城啊。因为这个阿骨只呢只是围而不攻，为的是保存自己这边的实力。您看见没有，凡是联军打仗，别瞧号称多少多少人马，暗地里头啊都是各怀鬼胎，他不能齐心，要想打赢啊那是相当的难呐。不说契丹，咱说晋王李存勖这头，大元帅周德威吩咐高挂免战牌，他在帅帐之内分兵派将，让李从珂领一万人马，带好喽挠钩绊马索弓箭长枪，只要听说萧思温追赶晋王一走，立刻奇袭他的大营。郭威领一万人马，听到萧思温大营一打起来，缠住刘守辉，不能让他支援契丹的人马。太书记领一万人马，作为两路的接应，哪路不行接应哪路。周光甫呢带兵五千把守涿州城，周德威自己带领石敬瑭攻打阿骨只的中军大营，争取在一夜之间破契丹和燕国的敌兵，让他们呀顾不上救萧思温，自身难保。另外呢派高行周、雄霸、太叔刚、太叔猛、单廷娇今夜晚间带领100乌鸦兵保护王爷和军士的安全，不要过于恋战，只要能把萧思温引到大房领去，那就是奇功一件，到那儿就好办了。有大太保跟袁行钦的一万人马呢，收拾萧思温就不成问题了。各位将领点兵，白天睡觉吃饱了喝足了，就等着晚上杀敌了。有疏则长，无疏则短，转眼就到了夜晚三更时分。高行周领着人保护着王爷跟军师，开城门放吊桥，领着100黑鸦兵够奔萧思温的大营。为了明显点呢，到了这个大营附近呢，李存勖呀还特意让人打了个小灯笼。契丹的军营当中有巡营瞭哨的呀，那能看不见吗？出来人偷偷这么一侦查，哎，看清楚了，为首一个人呐，头戴五龙盘珠冠，身穿大黄袍，内衬软甲，就冲这派头跟这打扮，甭问，准是李存勖呀。一般人哪有穿成这样的呀？侦察兵啊，回去和萧思温一报告，说有个人呐，带着百十来兵卒，正在大营之外偷窥，八成啊是晋王李存勖。萧思温听完了，沉思片刻，先说话了：“李存勖这是疯了吗？一夜之间竟敢带着百十来人偷看我的大营，这个不符合常理的。你们跟本王去看看，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军兵呢，领着他出大帐，上了军营当中的雕斗之上。这雕斗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一个好几丈高的大木头杆子，旁边呢有梯子，上边用木板啊铺的，有一间房子大小。军兵们顺着这个梯子爬上去，
可以在上边观察。

0: 察敌情，站得高看得远。其实呢，这就起到一个瞭望塔的作用。萧思文杀了刁斗了，顺着军兵手指的方向，拢目光定睛观瞧。不巧则已呀，一瞧见李存勖，他这心里就翻了一个个儿。怎么了呢？他把刚才那些个顾虑呀都放下了，就想下去捉拿李存勖。这人呐，一般都是见利而不见害呀。要是能抓住李存勖，不仅能换回来大侄子萧翰，还能趁火打劫夺下幽州城。更进一步的呢，利用李存勖要挟河东，得了幽州跟河东啊，那阿保机就有了半壁江山了。如果再打过黄河，连朱温也给消灭喽，那契丹国就统一天下了。萧思温是越想越美，自己在这儿啊咯咯直乐，军兵们在一边看得直发毛。我们大王这是怎么了？这是中邪了是怎么着啊？大王您乐什么呢？萧思温一摆手，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真没想到上天保佑我打契丹呐，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别废话了，给我备马抬枪。是，他一说这个，军兵们也明白过味儿来了。北院大王这是要去抓李存勖呀，可不是吗？这个机会呀，千载难寻呐。于是军兵们跟着他下刁斗，有人给备马抬枪，枪马都到了，好几个番将也来了。他们也听说李存勖这事儿了，都想抓住李存勖立功啊。番兵番将们一共好几百个，在后边跟着，偷偷摸摸打开后营门，怕把李存勖给惊动喽。转了一个圈，突然就奔他这方向来了。萧思温把大枪一举，李存勖，你好大的胆子呀，半夜三更竟敢偷看本王的营寨，弟兄儿郎给我冲，活捉姓李的重重有赏啊。嚯，契丹兵如狼似虎往上就冲啊，那玩意儿都是骑兵啊，风驰电掣就过去了。李存勖是诱敌来的，装得越像越好，假装是大吃一惊，连马鞭子都扔了。哎呀不好，我们君臣被敌兵给发现了，快保护孤王退回涿州，麻利的赶紧的。契丹兵将一听哈哈大笑啊，李存勖，你小子来了还走得了吗？我们要抓住你献给我家皇帝，请功受赏啊，别让这姓李的跑了呀。一瞧装得差不多了，张成业、李存勖领着五六十个黑鸭兵是掉头就跑。高行周雄霸保驾，太叔刚、太叔猛单廷蛟领着几十个黑鸭兵断后，和契丹兵是冲杀到一处。跑出去无敌将萧思温，其余的兵将呢满可以对付。沙陀的黑鸭兵也是骑兵啊，并不比这契丹的骑兵差劲儿。要说句不客气的话了，沙陀骑兵横行天下的时候啊，契丹的骑兵啊还在草原上放羊呢。沙陀黑鸭兵几十对几百，兵跟兵斗，将跟将斗，真不软呐，愣把契丹的骑兵给截住了三分之一。太叔刚、太叔猛、单廷蛟三个人截击萧思温。萧思温现在无心恋战的，一心就是要抓李存勖。他是抖动紫金盘龙枪，出手狠辣，气势惊人的。三个人一愣神，他这马蹭就窜出去了。萧思温借着这个机会，双脚一踹蹬，马往前撞，高声喊喝：李存勖，我看你往哪里逃走。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要提及的是啊，本溪的水洞呢是世界第一长的地下冲水溶洞，形成于数百万年前。它藏在山体的深处，像一条沉睡的地下长河，静静流淌了千百万年。走进水洞呢，你会瞬间从盛夏的燥热跌入一个12摄氏度的清凉世界。所以啊，去水洞一定要带一件薄薄的外套哈、啊，哪怕外面烈日炎炎，洞里也像早春一样有微凉的感觉啊。更加震撼的呢，其实是乘船入洞了。坐上小船，沿着地下河缓缓前行，头顶是千姿百态的钟乳石，有的像利剑倒挂着，有的像莲花一样盛开啊，也有的像仙女下凡，在灯光的照射之下晶莹剔透，五彩斑斓。那么脚下呢，是深不见底的碧水啊，是不是有一种闯入西游记的东海龙宫这样的感觉啊？

据介绍呢，洞内啊常年的恒温啊是非常非常的宜舒适我们去去的啊。洞内常年恒温，四季皆宜啊，夏天啊是最惬意的时候了。想想一下啊，外面是骄阳似火，洞里清凉静谧，钟乳石还有滴水的声音啊，时光仿佛就在这样的时刻一下子就静止了。那逛完了水洞呢，旁边啊就是本溪地质的博物馆了，可以看看远古的化石、地质标本，了解这片土地亿万年前的变迁啦。还真的可以哈，暑期的时候带孩子去，更是一堂生动的自然科普课。所以对于夏天来说，对于我们来说啊，水洞啊就是一个天然的空调房，一个藏在大山里的清凉的仙境。所以来本溪一定要先赴这场地心之约。

那除了地下的清凉啊，本溪的夏天呢更美在于漫山遍野的绿意了。很多人知道本溪是因为秋天的枫叶啊，关门山的红，老边沟的雁被誉为亚洲最美的枫叶景观之一了。但夏天的本溪的山林其实啊更加的温柔，更加的治愈，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绿色的山水长卷。在这呢，小玉首推关门山的国家森林公园，有东北小黄山的美誉。夏天的关门山啊，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啊，咱们可以有时间去打卡看看。要知道呢，那里是95%的森林覆盖率，古树参天，藤蔓缠绕，溪水呢从山间流下来，沿着木栈道漫步着。满山遍野都是翠绿哈，空气当中的负氧离子也是非常的好。I'd find my favorite hand to hold. 尤其啊是木兰谷，天女木兰花开的时候，整个山谷都弥漫着淡淡的花香，清风一吹啊，想一想啊，真的是走进了宫崎骏动画里的夏日森林，宁静又美好。那么走累了，就在溪边的石头上坐一会儿，听着溪水叮咚，看着阳光透过树叶洒下的斑驳，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会被一片绿意慢慢的抚平啊！想必大自然真的会治愈我们的心灵，你说呢？当然了，如果想更加的小众啊，更加的清幽，这样的去处啊，我们就选绿石谷啊。这里是夏日的绿野仙踪，逛完了绿石谷呢，再去旁边的温泉泡一泡，山林间的露天的温泉啊，热气袅袅，周围是青山绿水，泡在温泉当中，听着小鸟在叫，冷热交织啊。 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it land upon。其次呢，还有老边沟、大石湖，都是夏日避暑的好去处了。那里的溪流、瀑布、森林、怪石，人少景美，随便走一走啊，都是风景，随便一拍呢，都是绿色的大片。其实幸福和美好就是这么简单啊。有山有水有清凉，有花有木有诗意，咱们不用赶时间，不用赶景点，就在山里待着，吹吹风，走走停停哈。这也许就是比较好的一种旅行了，你说呢？ 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那如果要说啊，山水是本溪的肌肤，那历史其实就是本溪的骨血了。这座小城藏着东北最古老的文明，也写着非常厚重的传奇啊。

所以呢，本溪不只有山水，更有千年的文明，百年的烽火，英雄的热血。它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值得我们慢慢的走，细细的去读懂它。说了美景啊，当然除了美景之外啊，还有蛇江上的夏日温暖。逛累了，看累了，当然要尝尝本溪的美味啊。本溪的美食不精致不花哨啊，非常的实在，很暖心，充满了烟火气。那尤其是夏天，一碗羊汤下肚啊，浑身非常的舒坦啊，发发汗嘛。首推的就是小市的羊汤了，辽宁十大名小吃之一。有点热哈，但其实呢是最滋补的，出一身汗，排出体内的湿气，再配上这个酥饼哈，一口汤一口饼啊，真的是暖到胃里了。 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夏天的山间农家，有山野菜，烤羊排，还有炒茶子哈，都是本地的食材哈，非常的新鲜地道，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吃的是山野的鲜味，更是人间的烟火。逛完了景点哈，咱们就找一家农家院坐一会儿哈，吹着风，吃着本地的菜哈，和家人聊聊天哈，这大概应该是夏天最悠闲最惬意最幸福的时光了。不错啊，今天咱们聊了本溪，聊了它十二度的水动清凉，也聊了它漫山的绿意，聊了它千年的历史底蕴，也聊了它暖心的人间烟火。其实呢，本溪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哈，它不张扬不喧嚣，却藏着最治愈的风景，最厚重的故事，最为温柔的味道。我想呢，它适合每一个人哈，想慢下来咱们就去那里，想躲燥热就去水洞，去山林，想读历史就去那里的五岭山，去庙后山，想寻求烟火就去小市，再去农家院啊。夏天很长吗？也不一定啊，如果我们去到了本溪啊，可能会感受那里不一样的清凉。日子很忙，我们需要找一个地方啊，让我们停下脚步，安放身心，那本溪有可能就是你一直寻觅的好去处了。所以呢，把你本溪啊放到我们的旅行清单，如果有空的话不妨去一趟，把夏天交给那里的青山绿水，把时光交给那里的慢和温柔。好的，感谢你收听，好的，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午后慢时光的城市印象，我是小易，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四点到四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

走过一座城市，看过这里的山川风物，听过这里的故事，其实最能够触摸到一座城市温度的，往往藏在舌尖之上。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啊，走进杭州当地的烟火餐桌，去聊聊这里独有的味道。今天呢，我们要了解的这道菜呀，叫做叫花鸡。那很多朋友会问了，叫花鸡到底算是浙江的杭州菜，还是江苏的常熟菜？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啊，在这两个城市里，叫花鸡都算是当地的名菜。那么在杭州啊，做叫花鸡出名的楼外楼饭店，这家店呢，在1848年就已经矗立在西湖边了。而常熟传说中最早卖叫花鸡的山景园饭店是1890年才建成的。要这么看呢，总觉得叫花鸡可能还算是杭州的名菜吧。说到现在，您是不是还不知道啥叫做叫花鸡呢？首先啊，你得知道啥是叫花子。叫花子呀，就是乞丐，指的是无法自力更生，不得不靠乞讨谋生的流浪汉。那为啥叫叫花鸡呢？其实原本的说法啊，是叫化子，叫化是个动词，意思呢，是以喊叫的方式乞讨食物。元代戏剧家张国宾的《河汉山》中就有一句，我饶得他后向前接，教化些剩汤和这残菜。渐渐的啊，人们就将教化剩汤残菜的人称作教化子了。再后来，这个称呼越来越世俗化，就变成了教花子。而叫花鸡呢，不管起源自哪里啊，最早的传说应该都来自一个不知名的叫花子。

0: 据说啊，是一个叫花子得到了一只鸡，但他没锅没灶，只能用泥巴和荷叶把鸡裹起来，直接扔火里烧。本来想烧熟了吃就行，万万没想到啊，这样烧出来的鸡扒开泥后肉嫩汁儿多，香飘十里。于是啊，这种做法就在叫花子中流传开来了，那这个菜也就被叫做了叫花鸡。这种吃鸡的方法，如果要选一个代言人，形而破貌而破的济公就非常的合适了。所以呢，现在关于济公的影视剧当中常常会出现济公拿着叫花鸡的，
1: 也将会对广汽集团投资利益、净利润等财务指标形成正向的贡献，有助于进一步夯实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此前一汽广汽两大车企的重组动作引发了市场的密切关注。在9月14号晚间，广汽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意向协议，筹划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股份持有的某整车合资公司部分股权，并招募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一汽股份将会成为广汽第二大和具有战略影响力的股东。作为地方国企的广汽集团，总部位于广东省广州市，乘用车品牌矩阵包含启静、广汽传祺、广汽埃安、广汽浩博、广汽丰田、广汽本田等。成立于1953年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则是国内的三大汽车央企之一，总部位于吉林省长春市，旗下拥有一汽红旗、一汽解放、一汽奔腾以及合资品牌一汽丰田、一汽大众等。2025年，广汽实现营业收入965.42亿元，同比下降10.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7.84亿元，由盈转亏。2025年，广汽集团汽车销量为172.15万辆，同比下降了14.06%。其中，节能与新能源车销量共88.82万辆，销量占比达到51.6%。在2025年，一汽营收达到5415.5亿元，全年实现整车销量330.2万辆，同比增长了3.2%。其中，自主品牌销量突破94万辆，同比增长了15%，合资品牌销量为236.2万辆。

继续来关注，日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国内狭义乘用车零售销量前五名连续两个月全部由中国自主品牌占据。八月自主品牌出口量达到了78万辆，同比增长82%。中国自主品牌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均展现出强劲的竞争力。在国内市场当中呢，头部车企竞争格局正在重塑。八月份，中国自主品牌零售108万辆，国内零售份额为69.9%，同比增长了4.1个百分点。看各自品牌，八月份比亚迪以23.4万辆稳居榜首，市场份额达到15.2%；吉利汽车以17.1万辆位列第二位，份额为11.1%；奇瑞汽车零售量8.5万辆，升至第三位。领跑汽车八月份销量同比增长65.9%，达到了8.49万辆，是前五阵营当中唯一实现同比正增长的车企。第五位是长安，7.96万辆。中国自主品牌的插混车型表现同样亮眼。乘联会报告指出，八月份以比亚迪、吉利、奇瑞、领跑为代表的狭义插混车型表现持续强劲。新能源乘用车企总体走势强劲。根据乘联分会报告，根据中国自主品牌在新能源上多线并举的策略实施，市场的基本盘持续扩大，新能源月度批发销量

突破万辆的厂商达到了19家，占比新能源乘用车总量的 93.6%。 包括比亚迪、吉利、奇瑞、领跑、小鹏、理想、蔚来等多个中国自主品牌。另外，近年来呢，中国汽车市场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乘联分会报告指出，2025年起，民营企业成为了行业的主力。

伴随中国新能源的规模优势显现和市场需求的扩张，中国制造的新能源品牌产品越来越多的走出国门，在海外也得到了深度的认可。今年以来，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已经连续六个月占比突破了50%。八月份，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达到51.8万辆，同比增长154.7%，占出口总量的58.4%，较同期增长了18个百分点。乘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表示，世界汽车市场体量巨大，中国汽车出口仍然有巨大的增长空间。与日韩车企重点深耕美国市场的出口路径不同，中国汽车正在面向全球布局，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重点深耕全球南方市场。许多国家和地区此前缺乏优质的汽车产品供给，中国品牌以突出的产品性价比，逐步迭代的完善和本地化的营销策略体系，在全球南方市场也实现了快速的增长。崔东树建议，全球南方市场需要的是好用不贵的车，这也正是中国汽车制造的优势所在。崔东树同时表示，以高性价比车型深耕全球南方市场，先站稳脚跟，再向欧美等市场逐步渗透。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来聚焦大众。近期德国商报透露，大众集团旗下多品牌车型因转向机构螺栓故障风险，或在全球范围内召回接近400万辆的汽车，其中大众品牌车型约200万辆，斯柯达品牌车型超过100万辆，奥迪品牌车型约70万辆，夏特品牌车型约20万辆。在美国和德国呢，相关机构已经先后公布了召回信息。美国国家公路管理安全局近期发布召回公告，涉及2018至2019款的大众阿特拉斯、2018款的途观以及2019至2021款的奥迪 Q3，受影响的车型呢为208274辆。德国联邦机构车管理局 KBA 官网近期也发布召回公告，涉及2013年9月24号到2024年7月1号期间所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高尔夫旅行版、凯迪以及高尔夫，受影响车辆约为90万辆。另外，在2017年10月31号至2024年5月23号期间所生产的奥迪 Q3 也涉及其中，受影响的车型呢为58555辆。在此次召回试验当中，涉事的车辆的转向机构螺栓存在着因腐蚀而失效的风险。报告称，因螺栓特别容易受潮和腐蚀，尤其在冬季使用出血盐的国家，本次召回或将成为大众自排放门事件之后召回规模最大的一次。

最后呢，常红带各位来聚焦一下特斯拉。近期特斯拉官方表示，由于天气原因，全新的特斯拉 Roadster 将会延期至10月15号，北京时间的10月16号正式发布。目前官方仅发布了细节预告图，还未披露内饰、电池、完整外观等核心的信息。官方设定目标，车辆每小时0到60英里的加速时间将会在2秒以内。这一代的 Roadster 最早是在2017年11月份对外所发布的原型车，原计划在2020年实现量产交付，但发布时间几经变动。据了解，特斯拉近期已经完成了该车辆2枚全新的商标注册，上市配套流程也在持续推进，新车已经进入到实车的测试阶段。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预计车辆将会搭载特斯拉与 SpaceX 联合开发，内部代号为 A71 的冷气推进系统。这套装置由多组高压气体喷嘴构成，无需燃料燃烧。按照马斯克的构想，设置布置在传统后排座椅的位置，依靠喷射高压气体，可以在极限工况之下辅助强化加速表现，优化过弯能力，甚至可以实现车身短暂的离地设想。在性能层面呢，新车规划推出普通基础版以及搭载 SpaceX 推进套件的限量特殊版。新车采用激进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在十一国庆自驾出行之前爱车的哪些细节一定要注意到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常务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十一国庆在自驾出行之前爱车的哪些细节一定要注意检查呢？我们首先呢来说一下皮带。这对于传统的燃油车型以及新能源的增程车型来说呢，皮带的环节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问题。如果在高速上发生皮带断裂的事件啊，那么就会耽误自己。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2: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0: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3: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

0: 大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红尾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长虹将会邀请各位来说一说今年的十一黄金周你是如何来安排计划的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好，说今年的十一黄金周你是如何的来进行计划上的安排的呢？终于要迎来这个十一黄金周了啊！这十一黄金周呢，也是咱们今年年内的最后一个七天的长假。这七天假期。

如何来利用，如何来把握，如何去潇洒，如何去浪漫，这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啊。因为如果要这七天假期把握不住的话，下一次你就得等到元旦了啊，未来就没有长假了啊，没有假期了。江湖上没有一点的稳定，干跑来这撒野耶，超干部有记者。而且呢，每年的十一吧，尤其像咱们北方地区来说的话呢，气候整体还算是不错啊，天气呢稍微有点凉，但是没有凉到刺骨。当然了，如果你要说去这个内蒙古北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北部地区的话，那天气可能已经渐凉了，甚至可能都达到个位数的温度了啊。但像咱辽宁省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吉林省的大部分地区，气温还能维持在十多度、二十度上下。哎，这个气温呢，要出去游玩啥的还是比较舒适的啊。它舒适的点在哪呢？第一个，气温肯定是不那么高。另外一个呢，你穿衣服吧，你比如说中午，太阳顶在头顶上，温度稍微高一点，十五六度、二十度左右，你不会觉得太冷。如果即便你说早晚温差大，温度降下来之后呢，你披个外套，也觉得还 OK。所以说你出门，你不论说是，在城市里头闲庭信步啊，还是跟驴友们一起爬山涉水啊，这整体还算是不错啊。当然你看，像咱八一轩作为海滨城市来讲的话呢，这个十一游客也是很多的，但当然了，这个水呀、多少可能会稍微有点凉，身体素质好一些的可能还会继续下海啊，但是身体偏这孱弱一点的、虚弱一点的，可能就觉得这水有点拔脚了。另外呢，因为他假期吧很长，七天，省内的话呢，你甚至可以去到两到三个城市，甚至如果有一些这种咱叫这种特种兵旅游啊，你可以玩到四五个城市以上啊。一天一个点位，一天一个点位，能玩好一个地方。所以说这七天假期啊，如果能是好好利用、好好把握的话呢，收获还会是颇丰的啊。来看一下大家吧，今年的十一黄金周如何的来计划安排？豌豆睡说，要在沙发上躺着刷《兰香如故》，躺着刷《兰香如故》，什么是《兰香如故》？我上网搜一下啊，《兰香如故》，《兰香如故》。电视剧啊，还是古装的这种电视剧啊，而且还是属于这种小鲜肉演的这个古装电视剧啊。看这里头这个明星还挺多的啊，有这个刘学义，有谭松韵、刘俊峰、李梦啊、郑和惠子、郭柯宇等等啊。原来你好这口啊。愿意看电视剧，确实也是。反正有的时候吧，大家就是说你看逢年过节啊，尤其像这种这个春节啊、十一啊这种难得的七天假期啊，出门旅游的时候呢，会感觉体验并不好。因为大家啊，每年假期真的太少了啊，都是有数的，甚至呢有很多这个单位啊或者是个人呢、他不放年假，或者是他不敢去请年假，就导致什么呢？就大家只能集中在这个法定的节假日当中，集体的扎堆出行啊。所以说你会看这高速上堵堵堵，景圈景区里头堵堵堵，到处都堵堵堵堵堵堵堵，满哪都堵堵堵啊，到处都是人从众啊，是人山人海啊。终于啊，在这个黑色的头发当中看到了山尖儿啊。体验呢就会很差啊。而且呢，你说在国庆如果要是想外出游玩的话，还会面临这个什么问题呢？因为它是年内的最后一个黄金周，所以说啊，有很多的一些景区所在的这个城市啊，他们这些经营者呢也会想尽办法，就是他得挣钱嘛，这反正倒是能理解啊，他得挣钱。酒店涨价啊，饭店调价，是吧？然后呢，你说机票也涨价啊，你说好啊，这唯独火车它没涨价，火车然后你买不着票，秒没。
尤其是

前两天后两天一个出行一个返程的是吧，你基本上你想抢这火车票啊，有的朋友现在这个消费感觉比较紧吧，高铁都不舍得坐了，现在都依赖绿皮车是吧，你发现绿皮车火车你几天之前就抢不着。所以呢旅游的出行那种体验啊其实并不好。哎，但是你看等到十月七号假期一结束之后，哎，这就不一样了，机票价格腰斩再腰斩，酒店价格从以前的1000块钱直接变成100块钱，景区清单里头也没有人了，孩子们也开学了，家长们也开始上班了，到处啊在十一黄金周的时候一片啊这个拥拥挤挤的景象啊变得可以说是门可罗雀了，非常的清新自然啊，还给了景区一个本真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啊尽可能的咱说错峰出行嘛啊，另好啊你自己作为一个上班族来讲的话应有的权益啊，咱们国家也是有规定的啊，那你这个正常你上几天班你可以休几天假，这国家它是有规定的，你不请或者你觉得哎你看那红恩你说的话你说我们单位领导都不行那时候做那他忙他的你请你的呗，这都这年代了对不对，你看现在00后都已经开始整顿职场了你还在那儿是吧，看点认真呢、啊、当然你工作要认真，工作要认真，但是你该有的这个假期你为啥不请，这是一个用人单位体现人性化的最好的啊，也是最为根本的一点啊，就是你有假你让不让员工放，你别总搞那仁义道德啊，然后呢这哎这情怀这那的，都是人不是生产队驴对不对，你该休息啊你都得休息，你休息好了你才会有什么呢，才会有更加努力去工作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为啥你看这个这两年各大媒体一报啊，说你看人家这个河南新乡的这个胖东来这个超市啊，这全国啊各个商超啊包括企业家呀这学习啊去膜拜拜访啊学习人家经营理念，你看人家高薪多价然后呢晋升快，就冲这几点的话你说换谁不想去那单位上班啊，推手推车的专门收手推车的大爷一年一个月能挣6000-7000啊，就咱你说你在咱八一学算好单位，你去鞍钢你在岗里上班的话你能挣6000-7000呢也不容易对不对，而且你得付出多少辛苦啊，人家你看那年纪轻轻的大学生刚毕业去那儿去擦垃圾箱去，为啥人家一问一个月挣8000，你都不用是被你给长虹我8000我也给你擦呀，很现实的问题对不对，那你说一个月挣2-3000块钱挑这捡那的那谁的心里都不乐意，而问题是你能及时发也行，你也不一定能发下来，人家每个月昨儿给你开工资嘎一下一个月给你扔8000块钱啊，你要是管理层呢给你扔10000块钱那谁都欢虎的干呢。另外一个你看人家啥价都有啊，这是婚假呀什么产假呀啊探亲假访友假，这每年这好几个假算来算去一年能放好几十天，咱这你一年到位的你发现这家伙有假不敢请啊对吧，所以说为啥你说人家能越干越好呢，哎，全国这些这个企业家啊包括这些那个管理的人员都去跟您学习呢，他自有人家好的地方，你说答案都摆在你面前了你不知道学抄都不会抄啊，然后回头说哎呀你说现在这个经营怎么这么难这买卖可怎么干，不是什么东西都是卷出来的啊，你会觉得哎呀咱们得节衣缩食啊，勒紧裤腰带啊，减员增效啊，你看人家员工一抓一大把，一个工资比较高，哎，人家收益一样好，排大队。那去过河南的，对这个那几个胖东来这个店的，大家都知道，那排着大队买东西。因为他东西便宜吗？他其实并不便宜，东西并不便宜。但是人家主打的什么呢？服务，啊，然后呢，正品，包括还有什么呢？售后，你这东西你甚至已经用过了，后来你发现你用一半发现有问题了，质量有问题了，你那香皂使一半了，发现里头有钢丝球了。你可以退，可以退啊！这是经营之道，不是单纯的去想怎么克扣员工，怎么压榨员工。

0: 怎么想着假期的时候啊，你得保持24小时，保持得联络啊。我都放假了，你联络我干啥呀？是吧？啊，所以说你就是这玩意儿，你得这个，你不论说是作为员工也好，作为管理层也好，有的时候咱们就对号入座，你看看是不是感觉挺呵呵一乐的啊？大家都累，你说你上了班之后，你说你也累，我也累，谁也没歇着，然后最后呢，你说你还挣不着钱，图你啥呀？啊，那不如让大家轻松点。人家还人家感觉还能见个好。好，今天呢请各位来说一说啊，今年的这个十一黄金周你呢是如何来安排这样的整个假期的计划的啊。欢迎各位呢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这么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儿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啊。今天咱们不是说是怎么去争取假期的问题啊，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十一既有的这个黄金周，那你既有的这几天放假的一个权利，你如何的来安排计划？接下来呢，共同来走进一组公益信息，公益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5: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6: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5: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0: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1: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2: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八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八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3: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

0: 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
1: Are you ready?
0: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

0: 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下面的时间，潜水圣地帕劳，我们继续走进它。帕劳的海水纯净透明，五彩缤纷的热带鱼身上斑斓的色彩花纹，距水面十来米仍然是清晰可见。带着无法抑制的兴奋，当然也要带着浮潜面具和呼吸管，我们扑向了海洋的怀抱。这其实才是帕劳的精髓所在。在离岸边不过三四米的地方，就有成群的五彩缤纷的热带鱼摇头摆尾地冲你游过来。随着离岸边越来越远，小鱼的身影渐渐少了，各种不知名的大尾海鱼逐渐地现身。和小鱼不同，大鱼多是单独或伉俪同行，它们没有小鱼的喧闹，而是安静自在地在水的深处漫步，一副唯我独尊的架势。由于这里的海水纯净，虽然它们可能距水面十来米，但其身影乃至身上斑斓的色彩花纹仍然是清晰可见，赤橙黄绿青蓝紫，甚至一些人工巧手都不一定能配置出来的混合色边缘色，都神奇地被大自然涂抹到了它们的身上。那条条精细的纹路超乎人类想象力地披挂其上。接下来我们来到帕劳著名的德国水道，据说在18世纪末，德国人在日本人之前从西班牙手上买下了这块岛屿。由于这一区域水深较浅，为了运送帕劳南端盛产的磷矿，德国人用炸药在这个地方炸出了一条可供运补船只经过的水道。可是海水就出现了深深浅浅的颜色，最深的地方也就是2米左右。在长满珊瑚礁的海面上，可以明显看到一条蓝色的长形水道。当快艇飙过水道，就可以看见中间深色湛蓝，两侧清脆浅绿，两种不同颜色的海面。这里也是红鱼和众多鱼群聚集的地方。而在水道的另外一侧，则是珊瑚花园，有着各式各样的鳄鱼、小丑鱼。当船开到这里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傻掉。去过马尔代夫的人说，他们在马尔代夫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色。马尔代夫那是浑水。去过斐济的人说，斐济的海水比这个蓝，因为这边不是蓝色的，而是各种蓝色。这片海水的问题是，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你，越是搜肠刮肚的想要找一些词儿来形容，越是觉得自己的词汇量匮乏。对于喜欢摄影的人来说，拍完了根本不知道怎么去美化，因为根本就没有美化的机会。水清的比北京的自来水还清澈，只有纬度低、太阳高的时候，清澈的海水才会显现出这样的颜色。再加上水道下的海底是有规律的起伏着的，这片海就像匍匐的蓝色彩虹，显得格外的诡异。拍照下来，由于海水太明亮、太荧光蓝了，连天空都变成了紫色。来到帕劳长沙滩，在这里你可以亲眼目睹长沙滩将海平面一分为二的景象。长沙滩在洛克群岛中的一座无人岛上，是各类广告镜头中经常出现的地方。渐行渐近，长沙滩那绝美的气息扑面而来。蔚蓝色的宽阔洋面上，两个孤独的绿色小岛间，一条优美的彩虹状的月白色弧线划过。午后赤道上强烈的阳光使沙白得耀眼，令人不敢正视。而大海似乎吞噬了骄阳的锐利，敞开自己深邃的胸怀，蓝得彻底，蓝得干净，蓝得大气，蓝得没有一丝一毫的怯懦。这里有许多美丽的贝壳，可以捡拾一个海洋之梦。这里海天一色，可以尽情享受戏水的乐趣，体验帕劳海的清澈、纯净和美。

0: 丽。长沙滩上的沙子虽不能说细腻，但是也称得上干净。长沙滩两侧的海水清澈见底，甚至可以说与马尔代夫不相上下。当沙滩因退潮而逐渐浮现出一个半月状的海上走道时，奔跑、跳跃、拍照，每一张照片即使不进行后期处理，也足以秒杀众人的目光。稍纵即逝的美景沿着沙滩走向尽头，会让人产生一种海阔天空、世界尽头的奇妙想象。在此极目望去，前方是浩瀚的碧波大洋，更远方则是造型千变万化的白云。当潮水开始回涨时，长沙滩从最尾端开始会逐渐地被海水吞没，数十分钟的光景，整条长沙滩就不见了。牛奶湖是帕劳颇具特色的旅游胜地，它其实不是淡水湖，只是一个众小岛之间的小小海域，只是地形的关系看起来像一座湖。在古代，这里是火山活动频繁的区域，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沉积湖底，常年累月形成厚厚的一层火山泥。由于帕劳的海水透明度极高，湖底沉淀的火山泥使海水蓝绿色当中带一点乳白色，加上湖底绵延的火山泥很像牛奶，所以才被称为牛奶湖。当地传说帕劳是由一个很贪吃的男孩尤伯的身体变来的，他吃光了所有的能吃的东西，弄得镇上闹起了饥荒，因此大家决定除掉尤伯。大家在尤伯四周点上火，火势蔓延到尤伯身上时，他躺倒在地上拼命地挣扎起来，于是他的脚变成了贝里流岛和安加岛，他的双腿变成了科罗岛，而他硕大的身躯就成了大岛。这个怪异的传说不知最初是不是当地人用来吓唬小孩子的，告诫他们不要太贪吃时想出来的。岛上的物产只有甘蔗、菠萝、番薯之类，粮食和生活用品都靠进口，如此看来，岛民对饥荒的恐惧倒也不无道理。作为海岛国家的帕劳，吃的肯定是以海鲜为主，但与国内烹调烤究的海鲜大餐不同，在帕劳吃的就是食材的原汁原味，所以很少加其他的佐料。但食材只要听名字就很诱人了，鳄鱼肉、椰子蟹、边糊汤都是当地响当当的名菜，让人垂涎欲滴。帕劳出产的水果有椰子、芭蕉、西瓜、木瓜，椰子树通常在道路的两旁就能够看到，但是却很少看到有人在贩卖椰子，因为当地人认为想吃就去摘，不需要用买的。帕劳的芭蕉非常香甜，比较特别的吃法是用油炸的方式。西瓜则是台湾的农耕队之前在帕劳成立了实验农场，协助帕劳人栽培蔬果，如今才能够吃到美味多汁的西瓜。宇飞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帕劳不用担心迷路，全国就只有一条公路，而且没有红绿灯。曾经在一个路口设过红绿灯，但是事故频出，全国公民投票一致同意取消这个唯一的红绿灯。通常情况下在市区不用搭车，因为市区实在是太小了，一条路走十分钟就够了。踏着七色的海水出航，披挂着天边火一样的晚霞归来，摇曳的软珊瑚，连天跨海的长沙滩，花团锦簇的无人小岛，嬉戏岸边浅滩的鲨鱼，船前领跑的海豚，缀满繁星的低垂夜幕，伸手可及的百年巨蚌，还有天上的彩虹，还有他身边的太阳雨。帕劳对我来说，这里就是天堂。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1: 日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2: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琵琶，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丰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

0: 填了千年，也填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韩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2: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间，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3: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

0: 我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2: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3: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2: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4: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5: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6: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7: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晴日中心民警郭兴泽：
9: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0: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的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慢游。
11: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2: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1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4: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5: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16: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17: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16: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1: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五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

0: 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0: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2: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九轮比拼当中四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三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四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5: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4: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
3: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6: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0: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1: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3: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在由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2: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2: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4: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5: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扩拉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6: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1: 记录简单的快乐。
0: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1: 7 o'clock p.m.
2: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3: 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0: 气
1: 呀，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4: 三百二，你信不？打完折15。
6: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夜静瑶台月正圆，清风淅沥满林峦，朱弦漫蹙相思调，不是知音不语谈。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为您展示那些取材于《三国演义》的曲艺作品。今儿呢，咱们再来收听一段乐亭大鼓《貂蝉进帐》，这是乐亭大鼓名家赵凤兰老师演唱，咱们来共同欣赏。

山林

直到洁白的胸膛有下落，他这才连日上表四草门，一次次草草不准，二次次草难脱身，这一日次草天色。

那个院门，关云长，水府大帐忙传令，打

应分子，扣下头去莲花。

0: 一步步步步的。
1: 哦，
2: 一看就看出来，
1: 看脸上气色。
2: 赢了钱的脸上带喜容，
1: 嗯，
2: 坐在那儿高高兴兴。输了钱的是摔牌骂色子。
1: 哦，
2: 比方说他赢了，一连气坐了三把钟还是小胡，
1: 嗯，
2: 打这儿您瞧吧，脸上笑着，嘴里拉胡气，脚底拍着板，想玩来玩。
1: 怎么你想想这个赢钱的，
2: 这是赢了
1: 啊，
2: 嗯，坐这儿一连气坐三把钟。哎，今儿牌不错呀，哎呀，砍单啊，独听啊，边招啊，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也有，搭子也皱，一身一碰这算糊了，看见没有？哎呀，我这茶壶茶碗都没有了，完全是驴拐子的事儿啊。

0: 满顺里个噔噔里个噔里噔啊，今儿就坐这座也好啊，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颤巍巍哆哆嗦有意思。里个噔噔里，别忙，光碰一个走二条。里个噔噔里个里个噔里噔啊，打这就高兴起来了。他高兴啊，上家不乐意了。
1: 哦，
0: 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啊！怎么了？哪儿那么些毛病啊？黑夜半夜咱住一大杂院，人说闲话咱得听着，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来了行不行？完了完了，不来了不来了。怨我怨我怨我。二哥您看见吗？我说不来您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每天没毛病，今儿做梁不中拉胡劲不好，不来活不了，这还没吃这样，这吃的这样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帅连抗十七壮吗？你完了，有什么好事我不吃，怨我怨我，不来还不行吗？我拉的嗓门倒不大，他嚷的嗓门倒不小。我没吵醒他，吵醒还怨我。谁让人坐庄了呢？忍着点儿，抓一个去。拉胡琴不行，完咱不拉，这是为嘛呢？动人，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
1: 哎呀，
0: 这是赢钱了。
1: 这要输了呢，
0: 两圈牌没开胡，
1: 嗯，
0: 麻烦了。
1: 怎么了？
0: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拽桌子底去了，
1: 毛病全来了。
0: 抓起牌来竟是闲话了，
1: 嗯，
0: 这脸上嘟了跟水似的。
1: 你想一想，
0: 瞅哪儿哪儿别扭。这是输了啊。
1: 哦，
0: 闲话全来了。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看画一样一张啊。
1: 看的画。
0: 哎，谁不爱谁，我胡啊，我净等胡窗户了我。也难说跟你做个对脸还胡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值钱满绿了，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你这狗还不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
1: 什么话，
0: 瞧你这模样，狗的狗脑，你瞧青果值钱豆瓣绿啊。哎呀，你也不拿镜子照着你这模样，你瞧这德行，哎呦，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巴也耷了下，完了吸呼气了。嘿嘿嘿，今儿让你赢点好啊，省得明儿给买棺材了啊。那这边死了，这个这要死了，这
1: 坐一块儿
0: 来，受不了受不了，
1: 这个实不怎么样，
0: 那个就得忍着。
1: 对，
0: 你不忍一欢言打起来了，
1: 那是滚堵了。
0: 这是对门那家
1: 上下家的，
0: 上下家挨着也活不了。
1: 哦，
0: 上家别顶他这儿，
1: 要顶这儿
0: 跟着就闲话。
1: 你看
0: 他打出去了一桶，他打完了，
1: 嗯，
0: 上家人也保不齐有啊。
1: 是，
0: 转过来上家打一个一桶，跟着就是闲话，打什么一桶，好，太高了。哎呀，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顶着点倒不腰疼啊，咱哥俩的缘分倒不错，面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我哪点对不起你，把你孩子扔井了，我是调唆你们家务不和，拆对顶我，渣渣老跟着，你把我牌拿死不你也糊不了吗？没中没中你不许多拿会儿吗？谁的牌没中净拿着，
1: 就是净拿着闲渣。
0: 你瞧这通闲话，
1: 嗯，
0: 这是上家。
1: 下家呢？
0: 他打出这张牌，下家吃不吃？
1: 吃。
0: 闲话，
1: 要不吃
0: 也是闲话，
1: 真是活不了。
0: 一打妖姬，下家我吃一个，别忙，妖姬你也吃，呵，要不你这病好不了，不忌口。小力不料交给门吃门，您是诸葛亮转的，能瞎会算，前值五百年，后值五百年，你今儿这牌打得神出鬼入，四七万当得开了，等妖姬，这牌也别扭，我手没中，到手就吃，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来一回赢一回，我听说现在这门没干，你指这吃了吧你。这是吃他一张，
1: 要不吃呢
0: 麻烦了。
1: 嗯，
0: 转过来一打五万，下家不要，人家得抓牌呀。
1: 是啊，
0: 人家一抓牌他把手打开了，好，你我抓一个，别抓，嚯哟，怎么了这是，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别忙，沉住了气，牌还不让你抓吗？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您别嚷，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认得吗？嗯，认得吗？什么不要？这叫五万中心这儿你不要，我倒想要了，他那儿净一桶，我打一个他打俩，您这老一刀老堂着，你愣吃一个错在这儿，我也糊一把。哎，你这您多不讲理，我这要不着也愣吃，要不着啊，要什么我看看，哗啦把牌给拨了他。
1: 哎呀，
0: 拨了躺这么一看呐，人下家还真要不着。
1: 嗯，
0: 人家什么牌啊，调的跟桶子，这五万没地方搁。

0: 这可没得说了。
1: 他还有话。
0: 哦，
1: 我知道你不要，兄弟，这叫排路。我问你，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您多不讲理啊，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呸，废话，一张四万没用，你要摸六万来呢，砍刀管就吃上了。要胡这个叫捉五婆，还多加钱了，兄弟懂吗？又别缺一门，那得多宰平胡断腰也两番，摸个小婆也满贯。你净打这个咒牌，你是秧子，你拿钱这儿捐了，我陪着你受不了。说你还不服的慈父眼，哪儿的事情哪儿，我是越瞅你越变，你不要的力气了吧。哎，你要不给摸了你。哎呀，这怎么了？这是
0: 气受，
1: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我这可是我给你布了的，你不得力气吗？四家亮着来什么劲儿呢？靠着不是打个心气儿吗？赶明儿再坐下我就受不了，不跟你来了。就是我说您这烟卷就别抽了啊，您这别抽了。哎呦，这位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呐。您这儿呕蚊子来了？这位是院香老举着，杨家风老抽，干哥哥老坐着，受得了吗？这个熄灭了吧，留这钱买个糖，横着也解闷。我倒霉就倒您这烟卷身上，穷呕。瞅哪儿，我说咱这电灯也不亮啊。哎呦，谁个点着十五足小炮弹，来个两万足的换上。
0: 哇，
1: 多大您呢？两万足的没地方找去。哎，换不换呢？买羊了，遇着留神半夜没电，要摸着黑就别来了。这个台布也不洗洗，六九条分不出来，刚才砍六条没糊，当九条了。这两天盐上火，一劲长吃么呼。你给我来个手巾板行吗？伺候着点儿，我们这儿熬着，你那儿忍了，沏点茶喝，嗓子全冒烟了啊。快天亮了，给预备点点心吧，打点浆子，买点烧饼果子，没白糖。我不挑眼，我这人最和气，瞅哪儿哪儿不合适，告诉您说吧，哪有这样的？呀哈，痰桶哪儿去了？痰桶呢？
0: 哎呀，
1: 搁个痰桶，我又外碎个台。哎呦，太别扭了，坐这地方也放人，绝地看八成是埋死孩子了，告诉您。您说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0: 多新鲜呢，没旮旯原房。
1: 哪有八全不拍胡的？真别扭，打牌桌也不地道啊，这零钱没地方搁。你瞧这玩意也没个抽屉，刚才来个小线棍，短张牌找不着了，跑钱里头去了。哎呀，瞅哪哪背，那我告诉您说吧，甚至，哎，哪又犯味儿了？这是。刚才我闻了鼻子可没找着啊，这股子味可串，我告诉您说吧。哎呀呵，这儿了，这受不了您呢。我说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嘿，打牌也解闷，您这串脚气也解闷啊。您就别串了，几个礼拜没洗澡了，串完了您倒洗手去，串完了不洗手您跟着花了牌，我抓牌要干站唾沫，这儿您说受得了受不了？您自己闻闻，您这股子味别串了行不行？你自己闻闻，你闻不见吗？我闻，嗯，不对，快错味了，哪位放了这是？哎呦，这小屋紧粒放可受不了您呐！窗户敞开，蚊子香点上，来波人丹吧，我要吐了。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怎么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啊！这股臭味打哪儿走啊？咱把房顶挑了，嚯！
0: 拆房啊！
1: 八圈牌子拆房来了。
0: 什么人格？
1: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0: 什么胡啊？
1: 您听明白了啊？
0: 嗯。
1: 二筒发财对倒。
0: 好牌。
1: 二筒出来还是小胡。
0: 嗯。
1: 打这儿俩手就哆嗦，禁不起大牌。
0: 嗯。
1: 就这下了。
0: 有再翻的牌了，
1: 这对发财不知搁哪好了。
0: 嗯，
1: 摆在搁当间吧，瞅他别扭；摆在搁边吧，怕碰躺下；有心摆在搁口袋里头啊，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0: 没听说过。
1: 站起来了，
0: 哦，
1: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摁着这对发财这么一磨，眼睛睁不开了，拿这手支着，打什么说话？三位啊，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死，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间挤。这不灵嘛，就该放我这儿了，对不对？打什么说话？我这儿有听了，我嚷你没听见，怕我糊是怎么着？年初六就拽那儿，什么那下南风吗？南风不要啊，发财才行了呀。

0: 京啊有这么一种水，
1: 什么水？
0: 叫豆纸牌。
1: 哦，喂食壶。
0: 哎，天津最讲究、
1: 啊、
0: 大多数呢是这个老大娘们来，
1: 老太太们斗，
0: 老太太吃完饭没什么事儿了，
1: 哎，
0: 叫喂食壶嘛。
1: 嗯，
0: 纸牌牌手可不好找，
1: 麻烦。
0: 大宁找个婶儿，个婶找四姑，四姑找五姨，五姨找六舅嘛，
1: 不好凑。
0: 一找就是闲话。
1: 嗯，
0: 这天津卫的老太太说话好听
1: 哦，
0: 语音甜。
1: 哎，客气。
0: 说话带点水音后勾。
1: 嗯，你想一想，
0: 这是大宁找二婶去了。
1: 哦，
0: 哎呀，我说二婶儿啊。妈，你吃饭了吗？吃完饭上我们那儿斗牌去吧。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这两天牌气可不好，坐那耍起这牌来不输就赢啊，要不就够本儿，可不就这吗？
1: 你出这三样的
0: 走不腻了，我们三缺一。好，你偷走，我随后就到。到家归置归置，带几个零钱就去了。
1: 嗯，
0: 请坐腻了。妈，咱先搬门牌吧。
1: 怎么还搬牌
0: 啊？有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看看谁的庄。
1: 庄家呢？
0: 一搬牌，庄家抓31张，
1: 旁庄，
0: 旁庄抓30张。
1: 哦，
0: 一搬牌是二婶的庄。
1: 嗯，
0: 您听吧，不是斗牌。
1: 斗什么？
0: 完全是斗话，
1: 就是闲话。
0: 一伸手，这就张嘴，
1: 话跟手走
0: 一块来。
1: 你想想，
0: 大娘啊，烧点累，给我上的牌腻了。哎呀，真别扭，我就腻偷一把庄，偷一把庄变着且不开乎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那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吗？大热天干嘛去那敲电影关门听戏怪场切话剧咱不懂，听评戏又没有。姐们动小牌就姐们可别绷脸，你绷着我努子来马劲呢，就往有多大仇是对付你了，树荫搁一边就得洗洗缓缓的。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四姨说话根儿的来。四姨，我跟你了搞搞，你可别多心呐。那天输2万多块钱，要了没零钱了。但非有零钱，我们可不乐意短账。干嘛你短你3000、2000？你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爷们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跟打起来了。把大褂也撕了，饭没给做，我们孩子吓着了，半夜掉地窖，耗子把脑袋给啃了。大年不早我不来呀，加了好些花了，刚吃完饭呢，饭碗也没刷，对着好些也没洗，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呢？快出去玩去，听点买线的，买线过来买线，给你爸补大褂。我在娘家做姑娘，我就爱来这个，树荫搁一边不就解闷吗？告诉你说一事，哎呀了不得，大年啊我饱了，
1: 怎么
0: 48张了。
2: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打牌论，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50分钟的陪伴守候，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都知道男女有别，养生也要讲究性别的差异，只有根据各自的特点抓住养生的侧重，才能够事半功倍。今天啊，我们就跟您说一说男靠吃女靠睡最全的男女养生重点，教教您如何健康活百岁。既然男女有别，那我们就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首先说说男靠吃女靠睡。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杨教授解释说，男性属阳，女性属阴，动则生阳，静则生阴，因此男性需要靠吃来维持动的能量，以攒取阳气，而女性呢，为了养阴就要靠睡觉来维持静的状态。不过呢，专家也指出说，男生靠吃，我要吃一片感恩的药，我坚持好多年了，很有好处。咱们来分析一下哈，满足药就是对健康满足。我们每个人身边啊，都有一些不知满足的人，偶尔一次血压高了，就吃大量的药物，各种偏方去试用。120的血压想降到90，6.5的血糖降到了6。其实呢，只要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根本不用在乎数值，我们对于健康满足，健康的身体就会满足我们的需要。对现状满足，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生与死，多数人到了年迈的时候啊，才能体会到健康长寿比荣华富贵更重要。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生活条件、人生境遇可能一般，但是生活的态度却是很积极、很开心的。我们还要对未来满足，对未来不需要过多的要求，只需要保留信心。该去奋斗的时候去奋斗了，该拼搏的去拼搏了，就能够平常心去看待得失了。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烦恼、忧愁，恩恩怨怨再多也没用。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幸福的家，每个人都是个快乐的人，不需要去自寻烦恼。我们再来看看这百岁老人的第二片药，感恩的药。首先对朋友感恩，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值得你对他好，并非每一个人都懂得感恩，都会领你的情的。大度的原谅别人对自己的不敬，不去斤斤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个人恩怨，给那些对我们好的老朋友老战友不时的打个电话聊上两句，感谢的话就不必说了，真挚的感情都在内心了。第二，要对您的敌人感恩。有的时候吧，人总是会固执极端，直到被无情的伤害到心痛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味的付出根本就没必要，拥有也不一定就是幸福的。真正应该感谢的是那些伤害过你的人，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才是自己值得去珍惜的。第三，对自己也要感恩，感谢自己的坚持，感谢自己的努力。人到中老年，老伴儿、老友、子女都会在身边，但只有依靠自己才会有真正的幸福。感谢自己的细致，让生活更加快乐，感谢自己的坚持，让身体更加健康。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人生当中都拥有这位百岁老人的两片药，一片是感恩的药，一片是满足的药。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
5: 大林把这些当成了教条，一条一条的套用在男友阿泽身上，来判断阿泽对这段感情的忠诚度。所以当阿泽没有秒回大林的时候，大林就陷入了恐慌，甚至开始怀疑他对他的

险信号，然后开始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可究根到底，也就是因为在乎你，才会在乎那么多。可我希望那些陷入爱情的姑娘依然要保持理智，别让患得患失蒙蔽了双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多重的身份赋予了我们多重使命，没有人能保证永远秒回谁。爱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不是你有情我有爱就足够走一生。我们有爱情，还要懂得爱情。有些人明明还爱着，却分开了，就是因为在不懂得经营爱情的时候爱上了。电影《我想和你好好的》里面的倪妮所饰演的喵喵，就是一个因为缺乏安全感而在爱情里失去了分寸的女生。怕男友蒋亮亮心里还惦记着前女友，喵喵把蒋亮亮前女友的照片烧毁扔掉。找不到蒋亮亮的时候，喵喵会给他老板打电话，发现男友泡夜店之后，喵喵在家里安装了许多摄像头监视蒋亮亮。最终忍无可忍的蒋亮亮提出分手离家而去。喵喵用自己的方式去爱着蒋亮亮，却圈禁了他，成全了自己的安全感。而他的爱，他的占有欲，对于蒋亮亮来说却是一种压力和对隐私的侵犯。两个人拥抱要留一些缝隙才最舒服，抱得太紧会让人喘不过气来。我想起跟男性好友阿文相处的一个小片段。那时我们刚刚上大学，我在学校遇到了很多新鲜事儿，也有不顺心的时候，都喜欢跟阿文分享。而阿文在学校参加了很多社团，整天忙得团团转，所以就经常不能及时回复我的消息。阿文看到的时候都会第一时间回复我，然后跟我道歉。后来有一次他找我聊天，支支吾吾的，想说什么又不说，我就笑他扭捏。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挺对不起你的，我连忙发了几个问号。你有好几次找我，我都没能及时回复你，我怕你会生气不把我当好朋友了。我愕然，秒回已经成了很多男生的心头病。恋爱时的创伤让他们与女友交往时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两个人相处得舒服才能一起走下去。很喜欢桐华的小说《大漠遥》里玉儿说的一句话，相遇之前我们都是孤鹰，各自漂泊，相遇之后我们也不是对方的约束，而是并肩翱翔的鹰。碧海蓝天，你们可以一起翱翔其中。我也会希望男友能够对我千般珍重，万般爱护，我也希望他能秒回我，但我理解的秒回不一样。我理解的秒回是他看到消息就立即回复我，而不是把工作丢在一边，天天抱着手机只为秒回我。谁有那个空闲呢？他有心秒回我，看到消息时就给我满满的关心，已经是我心目中的最佳男友了。感情来之不易，需要双方的共同呵护，不必要太多猜疑。据统计，假设一个人的寿命有80岁，那么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相爱的概率是0.00004049。你看，10万分之5的概率你们都相爱了，还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呢？为什么还要纠结于秒回这件小事呢？如果你是等着对方秒回的人，学会理解他，相信他。他有工作，有忙不过来的时候，也需要一点个人空间。如果你是被对方等待的那个人，一看到信息的时候就立刻回复他，因为他在乎你，需要你给的安全感。既然相爱了，就不要轻易放弃。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你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最近几年关于书信的节目，比如《见字如面》《信中国》等电视节目反响热烈，再次引发了大众对书信年代的集体回望。不少人认为，相比微信、邮递书信，虽然少了即时性，但是也更有仪式感，更加真挚，每字每句都渗透着不可替代的温情。西班牙作家安赫莱斯·多尼埃特的《高山上的小邮局》关注的正是手写书信的价值。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温暖的故事。《高山上的小邮局》这部小说讲述了手写书信改变一群人的故事。这本书自2015年在西班牙出版以来，短短几年时间，它在德国、荷兰、葡萄牙、波兰等欧洲国家已经收获了大批粉丝。不少读者甚至因为读了这部书而提笔写信，重温用书信传递情感的怀旧记忆。在小说中，萨拉是村子里唯一的邮差，邮政总局通知他即将被调任到马德里。但是萨拉和村民都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萨拉的邻居80岁的老太太罗莎想要留住被自己视为亲人的萨拉，而这促使他将心头萦绕多年的事情付诸行动，那就是给60年前绝交的好友写一封信，请求获得他的原谅。60年前，罗莎的闺蜜路易莎爱上了一位叫阿维尔的男子，罗莎答应帮助他接近阿维尔，结果自己也爱上了他，后来与他结婚。路易莎在悲伤和愤怒中不辞而别，从此两人失去了联系。60年后，罗莎用颤抖的双手在信中写下：你的信还有你都是我欠下的债。罗莎把信寄到了路易莎的老宅地址，虽然她不知道路易莎是否还能看到这封信，但她还期待书信人让路易莎已经不在人世，收到这封信的人是路易莎的孙女阿尔玛。阿尔玛把匿名信接龙传递了下去，一个个陌生人在书信中敞开心扉，一心想成为诗人，拒绝常规生活，但又不知如何选择未来的阿尔玛，隐居在村子里失去了灵感的女诗人马拉波斯基，为了照顾患病父亲而无法离开山村但一直渴望旅行的男孩亚历克斯，在厨房度过了大部分时间的家庭主妇西帕蒂亚，抛弃了丈夫和孩子以寻求自由但陷入迷茫的萨拉伊·曼努埃拉，从秘鲁来到波伦。我想要强调小事情的价值，想要说明一个小小的举动如何改变一个人或一个村子的命运，而且这种举动可以由任何人来完成，即使他们没有意识到。在故事里，令书信接龙得以顺利继续的正是每个人物的善念。对于匿名信，他们一开始或许感到不解，或许感到犹豫，但最终还是选择参与到这个行动中。这些人物是一群怀抱梦想但陷入迷茫的普通人，在帮助萨拉的行动中，他们再一次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意义，并最终发现自己的内心虽然经历过痛苦和挫败，但对幸福的希望仍然没有死去。 小说是在情节的叙述和书中的每一封信的内容本身相互交织推进的。在一封封信中，我们看到了每个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体验，而且总是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恐惧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陷入渴望自由而又必须履行责任的矛盾，为了生计而独自在异乡生活，默默忍受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每一封信都向读者暴露了人物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也因此唤起了许多人的共鸣。我们都需要逃避自己，需要成为他人，需要认识其他地方，需要靠近已经离去的我们深爱的人，需要在远方的时候有回家的感觉。而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写信是实现这些愿望的

一种可能的方法。安赫莱斯多尼亚特原本是一名记者，并非职业作家。大概正是对于传播方式的敏感，他关注到了手写书信面临消亡的危机，也特别关心通信方式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除了各个人物的书信，这本书还引用了不少名人的书信，如雨果、拜伦、卡夫卡的信等等。许多读者对这些作家的作品并不陌生，但并不一定关注他们在书中流露的私人体验。通过这些片段，我们也能窥见逝去年代的大师凭借纸笔传情达意的风采。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高山上的小邮局，我们分享到这里。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提起当代画家、诗人、散文家席慕容，他的作品多写爱情、人生、乡愁，写得极美，淡雅剔透，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真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历程。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中，我们来分享席慕容的一篇散文《心灵的对比》。在每天晚上入睡之前，每天早上醒来之后，我总禁不住想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想要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我想要把握住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要怎么样才能为它塑造出一个具体的形象？要怎样才能理清它的脉络呢？窗外的漆树叶子已变一片璀璨的金红，又是一年将近了，日子过得真是快。这样白日黑夜的不断重复，我的问题却还一直没找到答案。我一直没办法用几句简单和明白的话向你描述出我此刻的心情，而你是知道的，对现在这个时刻我有多感激，有多珍惜。我心中一直充满了一种朦胧的欢喜，一种朦胧的幸福，可是我就是说不出来，几次话到唇边就是无法出口，好像隐隐因为一种警惕，若是说出来，有些事物，有些美妙的感觉就会消失不见。而今夜就在提笔的那一刹那，突然有一句话进入我的心中，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无能为力。是的，在命运面前，我必须要承认我的渺小与无能为力。一向争强好胜的我，在这里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辩和可以控制的了。就是说，在这世间，有些事物你无法为它画出一张精致的画像来的，一旦真的变得精确了以后，它原来最美的、最令人痛惜的那一点就会消失不见。有些事物你也不能用简单和明白的词语来为它下一个定义，当那个定义斩钉截铁地出现以后，它原来最温柔的、最令人感动的那一种特质也就没有了。所以我终于明白了，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就烦扰我心中的种种焦虑和不安，其实都是不必要和莫须有的呀。因为世间有些事情实在是无法解释，也不用解释啊。原来我又想画画又想写诗，必定是因为心里有着一种想画和想写的欲望，必定是因为我的生命能从这两种创作活动里得到极大的欢喜和安慰。

此，这实在是我自己的一种需求，一种自然现象。我又何必一定要想出一个完美和完全的答案来呢？事情的本身就是一种最自然的答案了吧。其实你一直都很明白，并且看得很清楚，你一直都是知道我的，因为你一直都认为没有比自然更美、更坦白和更真诚的了，不是吗？如果万物都能顺着自然的道理去生长、去成熟，这世间又会增添多少安静而又美丽的收获呢？有一位哲学家告诉我，世间有三种人，一种是极敏锐的，因此在每一种现象发生的时候，这种人都能马上做出正确的反应来适应种种变化，所以他们很少会犯错误，因而也不会有追悔和遗憾。另外有一种人是非常迟钝的，遇到任何一种现象或是变化，他都是不知不觉，只顾埋头走自己的路，所以尽管一生错过无数机缘，却也始终也不会觉察自己的错误，因此也更不会有追悔和遗憾。然后哲学家说，所有的艺术家都属于以上二者中间的一个阶层，没有上智的敏锐，所以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但是又没有下智的迟钝，所以在他的一生中总是充满了一种追悔的心情。然而就是这种追悔的心情，人类才产生了那么多美丽的艺术作品。这位哲学家和我同龄，而他的头发却因丰富的思虑变得花白，可是他的面容却还保有一种童稚的热情。每次与他交谈，我总有一种无所行顿的感觉，好像不管是我的好还是我的坏，在他的眼睛里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就算我怎样努力的掩饰或者有意显露，都没有丝毫的效果，因为我的本质他完全清楚。那么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不管我以什么面貌出现在你的面前，不管是毫无准备或者准备得很充分，你都一样能看透吗？在你面前，我永远只是一个最单纯的我而已吗？没有过什么比自然更美、更坦白和更真诚的了。然而这样的一种单纯，这样的一种自然，是要用几千个昼夜、几千个流泪与追悔的日夜才能孕育出来的，要经过多少次尝试与错误才能过滤出来的，要经过多少年来的多少次努力的克制与追求才能得到的，要用几千几万句话才能形容得出来的呀。自然是什么呢？应该就是一种认真与努力的成长罢了，应该就只是如此而已。然而这样认真而努力的成长，在这世间有谁能真正知道？有谁能完全明白？有谁能绝对相信？更有谁能从开始到结束仔仔细细为你一一清理、一一说出、一一记住呢？其实岁月一直在消逝，今日的得总会变成明日的失，今日的补赎也挽不回昨日的错误，今日朦胧的幸福也将会变成明日朦胧的忧伤。可是无论如何，我总是认真而努力地生活过了，无论如何，借着我的画和我的诗，借着我的这些认真而努力的痕迹，我终于得到一种回响，一种共鸣，终于发现了我竟然不再是孤单和寂寞的了。那么我禁不住问自己，我想要的是不是就是这种结果呢？我想要把握住的是不是就只是今夜提笔时的这一种朦胧的欢喜与幸福？是不是就只是你的了解与珍惜？

非常喜欢形容在这篇心灵的对比文章中说到的那句话，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无能为力。我想当一个人能真正认清自己的弱点并坦然接受，那么有一天他一定能成长得更坚强更有力量。这里是阅读时间，刚刚我们一起分享到的是席慕容的散文《心灵的对比》。时间关系，我们听到的是文章的节选。那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我们再会吧。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里。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契丹北院大王萧思温接连大战高兴州郭威跟石敬瑭，那都完全是压倒式的优势啊，把他们全打败了，那三位是一点赢的机会都没有。第四阵太叔刚出了马了，上去不由分说先来两闷棍，萧思温把两棍都磕出去，用枪点指，来对面什么人通名报姓一战。太叔刚太叔猛啊，由于作战勇猛，被李存勖封为战殿大将军，现在已经不是押粮官了，改成太叔季一个人给周德威押运粮草了。他听萧思温一问，咧嘴一乐，
2: 不是小子，要问我吗？河东郡王驾前战殿大将军太叔刚啊，你要记不住的话，我认吃点亏，叫一声刚爷呀，我也勉强能答应。
1: 萧思温猛瞧上来这位粗大麻了滑的，以为这人呐很粗鲁，结果一说话呀还带占便宜的，本来再招呼几下子石敬瑭就完了，他上来横插一杠子，忙活半天没弄死，这白忙活了，这个怪可惜的。萧思温就不高兴，这小子拐弯抹角还在占便宜，萧思温这火儿就更大了，啪把大枪一摆，太叔刚，两军阵前交战，修成口舌之力，咱们兵刃底下见高低，接枪吧你。扑棱大枪一抖，是够奔太叔刚的咽喉。太叔刚手擎大棍一兜，这枪头涮手抡棍就抽啊。萧思温大枪多少往回一收，颤枪扎他这手腕子。太叔刚不光猛啊，招数也很巧，一摇大棍圈住枪头，往外这么一甩，把顺势一点，直取对方的面门。萧思温大枪撤回来，在大棍下边一挑，把他这一招就给破了。两个人二马一错蹬，萧思温反背一枪扎奔太叔刚的后背，太叔刚倒拖大棍往后这么一架，把这一枪也给磕出去了。二将圈回马来，各显其能，你来我往，是交手过招。一转眼五十多个回合，太叔刚明显力不从心呐，招也没那么快了，棍也没那么急了。萧思温真不愧是无敌将啊，你要说他赢高行州，是因为高行州呢跟萧迪鲁交过手，体力不行了，上下这几位呀可都是生力军呐，哪个也不含糊，尤其是太叔刚力猛棍沉，杀法骁勇，体格彪悍，都不知道什么是累的主，愣让萧思温给打得鼻洼鬓角见了汗了，眼看是堪堪不敌呀。禁军阵中单廷娇一看，老爷们要不行啊，这要死在敌将手里头，自己不成寡妇了吗？他也顾不得跟元帅讨令了，嗷嗷一嗓子就冲出去了，一条噪鹰乌龙戟加入了战团，在这头不讨令啊，上了阵也不报名啊。萧思文还问着，哎，看你勇力过人，是条汉子，通名在战。单廷娇不干了，呸，我说萧思文呐，你什么眼神啊你啊，你见过这么漂亮的汉子吗？我是太叔刚的媳妇儿，毛家名叫单廷娇啊。萧思文一吐舌头，心说，哎呦嚯，这俩可真是一对啊，郎才女貌，太般配了。太叔刚夫妻二人力战萧思文，马走盘旋冲杀到一处，再看萧思温呐，还是丝毫不惧，有攻有守，应付自如啊。晋王李存勖在旁边观战，心里就琢磨呀，这萧思温可真乃员虎将啊，看起来我们又遇到硬茬子了。如果在瓦桥关孤家能够收服马峰跟马忠任何一个人，今天都能上去跟他抗衡，现在我手下谁上去也白给呀。想至此节呢，他就问张成业，张先生，你看这萧思温如此勇猛， 这该如何应对呢？那位说，不是叫七哥吗？这怎么又叫张先生了？嗨，这个怎么叫啊？全凭李存勖的心意了，叫什么张成业都得答应。晋王一问呢，张成业说道，王家千岁呀、啊、依老奴看来呀、啊、还是让周大帅鸣锣收兵，这一仗力战绝不能取胜，回去以后呢，老奴自有破敌之计。李存勖点点头，周元帅明接收兵。是，末将遵令。周德威吩咐明军收兵，嘡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太叔刚夫妇二人拨马跳出圈外，回到本部军队。河东的人马后队变前队，前队改后队，弓箭手压

出阵脚，周德威立马横刀掩护全军，保护着晋王撤回了南城先锋营。萧思温一瞧晋军不打了，也只得回去跟阿骨趾交令。阿骨趾和萧迪鲁都乐坏了，对着萧思温这顿捧啊，回去给他摆酒庆功，咱们是按下不表。单说晋军这边呢，虽然说未损一兵一将，可是这压力呀太大了。燕军跟契丹三面围困，萧思温横勇无敌，该招怎么应对呢？李存勖在先锋营升座金顶黄罗帐，把众家将官全都聚齐了，就问今天疆场之上的战况，大家伙都看见了，不知哪位将军有破敌之策呢？大家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交耳接舌议论了半天，谁也拿不出个准主意来。张成业就对晋王说：王家千岁呀，您呀还是叫人把袁行钦找来，问问他呀准备的怎么样了。李存勖一点头，哎，对呀，传袁行钦。功夫不大，袁行钦进来了，参见王爷军师大帅。晋王就问行钦呐，顾家让你准备的东西你准备的怎么样了？回主公的话，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嗯，那姑再问你，有利于我军作战的地理位置找到了吗？回主公，找到了，离此不远有个大房岭，两山夹一沟，山势陡峭，易守难攻，很利于我军作战。那好啊，一会儿顾家跟军师大帅前去查看一番，你头前带路。王爷要去看看大房岭的地形，周德威出去点了200黑鸦兵，这黑鸦兵啊都是沙陀的人马，打起仗来相当的勇猛，再带上高行周、雄霸、太叔猛、袁行钦四员大将，留下周光甫把守大营，保护涿州城，君臣众人就奔了大房岭了。到那儿一看呐，果然是个好地方，两边是高山，中间呢是交通要道，这条路啊还不短，如果诱敌深入，把两头这么一堵，敌人是插翅难逃啊。而且呢，敌军要是前来救援，晋军在山上埋伏下兵将，守起来呀事半功倍，攻起来呀十分的吃力。看完了地形了，李存勖和周德威、张成业、李嗣源四个人商议，怎么才能把这无敌将萧思温引进大房岭。张成业微微一笑，王爷，要破契丹兵非您不可呀。李存勖也乐了，先生有何妙计尽管说来。王爷乃是我军的主帅，河东的晋王，老奴想呢，不如今天呢先休息一晚，明天白天高挂免战牌，让周元帅分兵派将，一路由大太保带领着埋伏在大房岭，一路呢由周大帅带领破涿州之围。至于怎么叫萧思温来大房岭，还得王爷您亲自出马，明日晚间到他的营盘之外假意窥探，故意透露行踪，那萧思温必然上当，到那时呢，擒拿此人是易如反掌关文一般呐。计策已经定好了，那就兵贵神速吧。等到二更时分，李嗣源呢先在先锋营点兵一万，带着大将石少雄、袁行钦和其他战将15员，趁着夜色的掩护赶到了大房山，该埋伏埋伏，该熟悉地形熟悉地形，把战斗前的准备呀都先预备好喽。这一万兵人衔枚马摘铃，捏不出溜的就走了。那位说什么叫人衔枚马摘铃啊？衔枚呀，
就是这人。

您嘴里头啊含着个木头棍儿，两头呢用绳子这么一拴，系在脖子上。马摘铃呢，就是把马脖子上这铃铛摘下来，防止它呢一摇晃脑袋，或者说走路的时候啊发出声音来。夜间行军的时候这样做呢，是为了避免被敌军发觉而采取的一种保密措施。大太保李嗣源怎么去安排咱先不说，再说涿州这边一夜无书，转眼到了次日天明。大元帅阿骨指昨天占着便宜了，今儿个呢带着萧思温是继续骂战呢。不骂还好，一骂战呢，城上高挂免战牌，城里头不战，城里头不出战，上禁军先锋营骂去。先锋营啊也挂上免战牌了，营门前面堆土垒，设摆营子墙，营子墙外部鹿角和铁蒺藜，防备契丹的马军冲击。阿骨指心说，行啊，打一仗你李存勖就怕了，我呀两头骂，骂急了你就出战了。于是他跟这萧思温呢领着人改了泼妇骂街了。涿州城下边派了一波，禁军先锋营这儿还有一波，堵着门的骂呀。人家那边呢就跟没听见似的，不闻不问。你说这个多搓火啊，溜溜骂了一天，禁军呐是一点动静都没有。阿骨指跟萧思温一无所获，也就该回营休息了。那么禁军不出战，契丹兵为什么不攻城呢？第一呀，契丹兵不善于攻城，善于宽阔地带的马战。你就连李存勖的人马也是一样，他们也不善于攻城。第二来说呢，守城容易攻城难呐，上打下不费蜡吗？那玩意儿你攻城得拿人垫呐。契丹国这是为刘守光打仗，能下这血本吗？要攻城啊也得你大燕国的人马攻城啊。因为这个阿骨指呢只是围而不攻，为的是保存自己这边的实力。您看见没有，凡是联军打仗，别瞧号称多少多少人马，暗地里头啊都是各怀鬼胎，他不能齐心，要想打赢啊那是相当的难呐。不说契丹，咱说晋王李存勖这头，大元帅周德威吩咐高挂免战牌，他在帅帐之内分兵派将，让李从珂领一万人马，带好喽挠钩绊马索弓箭长枪，只要听说萧思温追赶晋王一走，立刻奇袭他的大营。郭威领一万人马，听到萧思温大营一打起来，缠住刘守辉，不能让他支援契丹的人马。太书记领一万人马，作为两路的接应，哪路不行接应哪路。周光甫呢带兵5000把守涿州城，周德威自己带领石敬瑭攻打阿骨指的中军大营，争取在一夜之间破契丹和燕国的敌兵，让他们呀顾不上救萧思温，自身难保。另外呢派高行周、雄霸、太叔刚、太叔猛、单廷娇今夜晚间带领100乌鸦兵保护王爷和军士的安全，不要过于恋战，只要能把萧思温引到大房岭去，那就是奇功一件，到那儿就好办了。有大太保跟袁行亲的一万人马呢，收拾萧思温就不成问题了。各位将领点兵，白天睡觉吃饱了喝足了，就等着晚上杀敌了。有书则长，无书则短，转眼就到了夜晚三更时分。高行周领着人保护着王爷跟军师，开城门放吊桥，领着100黑鸦兵够奔萧思温的大营。为了明显点呢，到了这个大营附近呢，李存勖呀还特意让人打了个小灯笼。契丹的军营当中有巡营瞭哨的呀，那能看不见吗？出来人偷偷这么一侦查，哎，看清楚了，

0: 说有个人呢，带着百十来兵卒，正在大营之外偷窥，八成啊是晋王李存勖。萧思温听完了，沉思片刻，先说话了：“李存勖这是疯了吗？一夜之间竟敢带着百十来人偷看我的大营，这个不符合常理啊！你们跟本王去看看，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军兵呢，领着他出大帐，上了军营当中的碉斗之上。这碉斗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一个好几丈高的大木头杆子，旁边呢有梯子，上边用木板啊铺的，有一间房子大小。军兵们顺着这个梯子爬上去，可以在上边观察敌情，站得高看得远，其实呢这就起到一个瞭望塔的作用。萧思温上了碉斗了，顺着军兵手指的方向拢目光定睛观瞧，不瞧则已呀，一瞧见李存勖，他这心里就翻了一个个儿。怎么了呢？他把刚才那些个顾虑啊都放下了，就想下去捉拿李存勖。这人呐，一般都是见利而不见害呀，要是能抓住李存勖，不仅能换回来大侄子萧翰，还能趁火打劫夺下幽州城，更进一步的呢，利用李存勖要挟河东，得了幽州跟河东啊，那阿保机就有了半壁江山了。如果再打过黄河，连朱温也给消灭喽，那契丹国就统一天下了。萧思温是越想越美，自己在这儿啊咯咯直乐，军兵们在一边看得直发毛。我们大王这是怎么了？这是中邪了是怎么着啊？大王您乐什么呢？萧思温一摆手：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真没想到上天保佑我大契丹呐，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别废话了，给我备马抬枪。是，他一说这个，军兵们也明白过味儿来了，北院大王这是要去抓李存勖呀，可不是吗？这个机会呀千载难寻呐。于是军兵们跟着他下碉斗，有人给备马抬枪，枪马都到了，好几个番将也来了，他们也听说李存勖这事儿了，都想抓住李存勖立功啊。番兵番将们一共好几百个，在后边跟着，偷偷摸摸打开后营门，怕把李存勖给惊动喽。转了一个圈，突然就奔他这方向来了。萧思温把大枪一举：李存勖，你好大的胆子呀，半夜三更竟敢偷看本王的营寨，弟兄儿郎给我冲，活捉姓李的重重有赏啊。嚯，契丹兵如狼似虎往上就冲啊，那玩意儿都是骑兵啊，风驰电掣就过去了。李存勖是诱敌来的，装得越像越好，假装是大吃一惊，连马鞭子都扔了。哎呀不好，我们君臣被敌兵给发现了，快保护孤王退回涿州，麻利的赶紧着。契丹兵将一听哈哈大笑啊：李存勖，你小子来了还走得了吗？我们要抓住你献给我家皇帝，请不客气的话了。沙陀骑兵横行天下的时候啊，契丹的骑兵啊还在草原上放羊呢，沙陀黑鸦兵几十对几百，兵跟兵斗，将跟将斗，真不软呐，愣把契丹的骑兵给截住了三分之一。太叔刚、太叔猛、单廷蛟三个人截击萧思温。萧思温现在无心恋战呐，一心就是要抓李存勖。他是抖动紫金盘龙枪，出手狠辣，气势惊人呐。三个人一愣神儿，他这马蹭就窜出去了。萧思温借着这个机会，双脚一踹蹬，马往前撞，高声喊喝：李存勖，我看你往哪里逃走。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改日改日，家里事儿多着呢，我可该走喽。大嫂又喝了口茶，最后大嫂立起来，干姑娘，过两天干妈给送木碗和锁来。又坐下了，因为啊，也得给英拿点玩意儿来呀，是不是英？
3: 我要个。
2: 英想了会儿，
3: 木碗，干妈。
4: 干妈是灵的，
2: 看小干女儿多么厉害，嘿嘿，我真该走喽。大嫂走到院中，西屋老太太正在院中添炉子。大嫂觉得应当替李太太托付托付，虽然自己也不认识老太太。
5: 老太太，您添火呢？
3: 你可别这么称呼我，还小呢，才65，屋里坐着。
2: 老太太添火，一半是为在院中旁听，巴不得借个机会加入谈话会。
3: 贵姓啊？
5: 张。
3: 哦，那天租房的那位，
5: 可不是吗？他和这儿的李先生同事，好朋友，您多照应着点儿。
2: 大嫂拉着铃，看着李太太，
3: 还用嘱咐？近邻比亲，大奶奶可真好，一天连个大声也不出。
2: 老太太也看着李太太。
3: 两个孩儿们多么乖哟。我说，英，你的牛呢？
2: 没等英回答，
3: 我就是爱个结结实实有人缘的小孩儿，看玲的小肉脸儿多有个趣儿。
5: 您跟前有，
3: 哎，别提了，一儿一女，女儿出了阁，跟着女婿上南京了。一晃10年了，始终也没回来一次。小子呀，
5: 嗨，
2: 老太太把声音放低了些，
3: 嗨，别提了，已经娶。
2: 她向东屋一指，
3: 哎，简直说着羞得慌。对外人我也不说，说了被人耻笑。
5: 咱们还是外人吗？
2: 张大嫂急于听个下回分解。
3: 哎，已经娶了这么个又体面又明白的小媳妇儿，会又在外边，哎，不用提了，3-4个月没回来了，老喽老喽的。给我这么个报应，不知哪辈子造下的孽，这么好个小媳妇儿，年轻轻的叫我看着心焦不心焦啊，又没有个小孩儿。玲儿，你可美哟，认了干娘啊。
2: 老太太大概把张李二太太的谈话至少听了一半去。玲笑了，爽性把食指也放在口里。
5: 改天再说话，老太太，咱们这做妈妈的一人一肚子委屈呀。
3: 你别那么称呼我，您大。
5: 我小呢，才49。也忘了，您贵姓啊？
3: 马。也没到屋了喝碗茶。
5: 哎，改天特意来看您啊。
2: 马老太太也随英们把张大嫂送出去，好像张大嫂和李太太都是她的娘家妹妹似的。老李下了衙门，到张大哥家去取对联，一点儿也不愿意去取。不过张大哥既然说了不去，显着不好意思。老李顶不喜欢随俗，而又最怕驳朋友的面子，还是敷衍一下子好吧。他到了张家， 大嫂刚从李家回来。
5: 哈，亲家来了。
2: 老李一愣，不知怎么会又生了亲家。大嫂把认干女儿的经过从头至尾有知天意的讲演了一番，老李有点高兴。大嫂既肯认玲做干女儿，玲必是非常的可爱，有许多可爱的地方她自己大概还没看到。大妹妹可真是个俏实小媳妇儿，头是头脚是脚，又安稳又老实。大嫂讲演完了干姑娘，开始褒奖干姑娘的母亲，从干姑娘的母亲又想到干姑娘的父亲。老李，亲家，你就别不满意了，还要什么样的媳妇啊？干干净净，老老实实得了。况且有这么一对虎头虎脑的小宝贝儿，放下你们年轻小伙子的贪心吧，该得就得，快快乐乐的过日子比什么也强。看那个马老太太。
6: 啊，哪个马老太太？
2: 你们西屋的街坊老太太，命才苦呢，娶了个一朵鲜花似的小媳妇儿，儿子会三四个月没家来。我要是马老太太呀，不咬那个儿子几口才怪呢。
5: 正说到这里，张大哥进来了。
7: 你咬谁几口啊？
5: 他似乎以为是背地讲论他。他笑了，
2: 放心，没人咬你的肉，臭。我们这儿说马家那档子事儿呢。
5: 张大哥自然知道马家的事儿，急忙点上烟斗，左眼闭上，把大嫂的讲演接过来。老李租的房是马老太太的，买过来不久，买上了当，木架不好，工也稀松，老太太还能买得出什么漂亮东西？张大哥顺手把妇人，连张大嫂也在其内，不会办事儿给证实了。买过来之后，马家本是自己住自己的房，搬来不久就办婚事儿，大概因为有喜事儿才急于买房，因为急买所以就买贵了，一点儿也不应当算个上当的原谅。又看了大嫂一眼，马老太太的儿子那时节是在中学里教书，娶的是个高小毕业的女学生，娘家姓黄，很美，结婚不到半年，张大哥的眼闭死了，马先生和同事的一位音乐教员有了事儿，先是在外边同居，后来一起跑到南边去，
7: 三四个月没回来，他三年也未必回来。
5: 张大哥结束了这段叙述，
7: 天称不准。
5: 因为儿子跑了，所以老太太把上房让出来租几个钱儿，加上手里有点积蓄，婆媳可以对付着过日子。老李知道大嫂已把对联送过去，大哥的讲演又告一段落，于是告辞回家。大嫂没留他吃饭，
2: 哎，快家去吧，等和李太太一块儿来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弄点什么吃。哎，告诉玲，过两天干妈给送木碗去，别忘了。
5: 老李心中的红衣人影已有了固定的面目，姓黄，很美，弃妇，可是杀死了浪漫，也杀死了理想与革命。老李又来到死胡同里，进士无路，退又不得劲儿。玲，小丫头片子，可爱，张大嫂的干女儿，

0: 俗气。到了家，
1: 爸，
0: 黑小子在门口等着他呢。
1: 爸，玲儿有了干妈张大嫂子，过两天给送木碗和银锁来。嗯，我呢，我认妈妈做干妈得了，你给妈点钱，叫妈给我买木碗，不要银锁，要两只匹马。你给我的那只，我并没使劲，也不怎么破了个窟窿，怎吹也吹不起来了。
0: 老李一生似乎没这么笑过。
1: 爸，东屋的大婶还替我吹了半天，也没吹起来。大婶顶好顶好看了，大眼睛像俩俩
0: 英直翻白眼儿，
1: 俩小月亮，那手啊又软又细，比妈的手细得多。妈的手就是给我挠痒痒好，净是刺儿。
0: 妈听见不揍你。老李不笑了。
2: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星期日，老李带领全家上东安市场，决定痛快的玩一天，早晚饭全在外边吃。由家中带来的还是出嫁时候的短棉袍与夹裙子，长棉袍只有一件，是由家起身前临时昼夜赶做的，蓝色没沿边，而且太肥。还把裙子带来，天桥一块钱两条，没人要。他不知道天桥在哪里，可是听得出裙子在北平已经一块钱两条，自然是没什么价值。他决定穿那件唯一的长蓝棉袍，没沿边，而且太肥。老李把孩子们的衣裳全翻出来，怎么打扮怎么不顺眼。他手心上又出了汗，拿服装修饰做美满家庭的广告，布尔乔亚。可是孩子到底是孩子，孩子必须干净美好，正像花草必须鲜明水灵。老李最不喜欢布尔乔亚的妈妈大全，同时要在儿女身上显出爱美，遮一遮自己的洋服在身上打滚的羞。不去那未免太胆小了，一定走，什么样也得走。可是招些无聊的笑话，即使是小事儿，怎能叫自己心里稍微舒服点呢？他依着生平美的理想，就着现成的材料，把两个孩子几乎摆弄熟了，还是不像样。走，老李把牛劲从心灵搬运出来，走，和马老太太招呼了一声，托付照应着点儿。
1: 哦，我说玲儿，
0: 老太太揉了眼睛一把，
1: 打扮起来更俊喽。这双小老虎鞋，挑着点道走，别弄脏喽，听见没有？来，玲儿、英，奶奶这儿啊，还有十个大子儿，一人五个，来，放在小口袋里，到街上买花生吃。
0: 十个大铜子儿带着热气儿落在他们的袋中，老李痛快了一些，不负生平美的理想。出了门，他的眼睛溜着来往行人是否注意他们，没有。北平能批评一切，也能接收一切，北平没有成见，北平除了风没有硬东西，北平使一切人骄傲，因此张大哥特别的骄傲。老李的呼吸不那么紧促了，回头一看，英和妈妈在道路中间走呢，好像新由乡下来的皇后与太子。老李站住了，你们要找死啊，就不用往边上来。李太太瞪了眼往四下看，并没有什么。你把英拉过来。她把英拉到旁边来，脸上红了。丈夫的话一定被路上的人听见了，在乡下爱怎走便怎走。他把

0: 气咽下去，丈夫是好意，可是何必那么急着摆脸的呀？心中都觉得今天要能玩得好才怪。到了胡同口，拉车的照样的打招呼，并没因李太太的棉袍而轻慢。好吧，车夫既然招呼，不好意思不坐。平日老李的坐车与否是一出街门就决定好的，决定不坐便设法躲着洋车走，拒绝车夫是难堪的事儿。决定坐车，他永远给大价钱。张大哥和老李一块走的时候，张大哥永不张罗坐车。英和妈妈坐一辆，玲跟着爸。一路上英的问题多了，西安门、北海、故宫全安着个极大的问号。老李怕太太回头问他，他并没言语，而英的问题全被拉车的给回答了。老李又怕他也和车夫一答一和的说起来，他也没有。他心里说，傻瓜，当时妇女真没心眼呐，妇女是社会习俗的保存者。想到这里，他不得劲儿的一笑，老李，你还是张大哥第二，未能免俗啊。一进市场门，玲和英一致的要苹果，老李为了难，买多了吧不好拿，只买两个又怕叫卖果子的看不起，不买孩子们不答应，
1: 上那边买去。玲
0: 太太到底有主意。老李的眉头好似有皱上的瘾，那边果摊子还多着呢，买就是买，不买就是不买，干嘛欺哄孩子呢？丈夫布尔乔亚，太太随便骗孩子，有劲。可是问题解决了问题，玲儿看见玩意儿摊子，好像就是再买苹果也不要了。
1: 那边还有好的呢，
0: 又是一个谎。说谎居然也能解决问题。越往里走，东西越多，英们似乎已看花了眼，想不起要什么好了。老李偷眼看着太太，心中老有点刘姥姥入大观园的恐怖。太太的两眼好像是分别工作着，一眼紧盯着孩子，一眼收取各样东西与色彩，到必要的时候两眼全照管着孩子，牺牲了那些引诱妇女灵魂的物件。老李受了感动，摩登男女们，男的给女的拿着东西与皮包，脸上冬夏长青的笑着，连脚肿都轻而带弹力，好像也在发笑。女子的眼毛刚一看果子，男的的脚趾便笑着奔了果摊去，只见包着细皱纸印洋字儿蓝戳的挑，不问价钱。老李不敢再看自己的太太，没有围巾，没有小手袋，没有不开了不拉上的活扣棉鞋，只是一件棉袍，没沿边，而且太肥，有点对不起太太，决定给她买这些宝贝。自己不布尔乔亚是一件事儿，太太需布尔乔亚是另一件事儿，买也得给孩子买鞋、小绒线帽，你自己去挑。他发了命令，心中是一团美意，可是说的十二分难听。进了一家百货店，太太先挑围巾，红的太艳，绿的太老，黄的当然不行，蓝的不错，可惜太短。老李指向铃说，等着，等妈妈挑好了咱们试皮鞋。这大概足以使全铺子的人都减少些厌恶的心。老李要是当伙计的，早把太太给推出去了，几乎所有的围巾全拿出来了。太太这才问，
1: 你说要哪条好？
0: 连这点主意都没有，妇女连什么颜色好看都看不出。
1: 老李过来挑了挑蓝的，蓝的很实情，先生，伙计好像从一生下来就没哭过，而且岁数越大越爱笑。老李放下蓝的，又拿起条紫的来，
2: 玫瑰紫，太太戴正合适。
1: 伙计的脸加紧发笑，老李的脸有点发热，又把蓝的拿起来，
2: 还是这条好，先生，颜色正道，绒头也长。
1: 伙计脸上的笑意要跳起来吻谁一下才好。
0: 还是你自己挑吧。
1: 老李辞职了，伙计的笑脸转向太太去，太太挑了挑最不得人心的灰蓝色的，一遇上阳光，保管只剩下灰，一点也不蓝。不过到底是买成了一件，再看别的吧。
2: 先生请坐，您吸烟。
1: 伙计们张罗，老李既不吸烟又不肯坐下，恐怕自己一坐下，叫太太想可以在这儿住一两天也不碍事。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契丹国的北院大王萧思温，掌中一条盘龙紫金枪，简直太厉害了。河东的满营众将啊，都没有是人家对手的。李存勖一看这仗没法打了，命令大元帅周德威鸣金收兵。

回去以后呢，跟众人商议对策。这行军打仗不能一根筋呐，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张成业呢，给晋王出了个主意，让他亲自去萧思温的大营之外假装窥探，把敌人呢骗到大房岭，利用地势之力战败强敌。计策已经定好了，李嗣源是连夜前去埋伏。第二天呢，周德威分兵派将，决定只要萧思温一离开契丹大营，就对契丹和燕国的联军发起进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退了这涿州之围。等到了半夜三更时分，张成业、李存勖由高兴周等人保着，带领着100黑压兵够奔萧思温的大营。实际上这个计策呀挺危险的，你要换一般的君主，他可不敢以身涉险前去诱敌呀。可李存勖不一样啊，他这个人勇敢果断，不怕冒险呐。您往后听吧，这样的事儿啊例子多了，在五代时期所有的君王当中，他可以说是最不怕死的一位。就因为这样啊，他才能够灭结燕，平后梁，定前蜀，大败契丹，既完成了老晋王的遗愿，又能够建立后唐，称霸一时。这人呐，他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他身上啊总得有点强于别人的优点。李存勖深入险地，故意诱敌。一开始呢，萧思文有点犹豫，觉得这里边啊有问题。可他跟着军兵到碉堡上看见真人了，立马就被这利益啊给冲昏头脑了。抓住李存勖那好处太多了，备马抬枪带着人就冲出去了。这就叫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啊。李存勖自己拿自己当诱饵，这个诱惑力太大了，明摆着是个诱敌之计。那么大的北院大王萧思温愣是上了当了，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呀。李存勖真是个好演员，演的是天衣无缝，茫茫如丧家之犬，惶惶如漏网之鱼，装作慌不择路就奔大房岭跑下去了。太叔刚、太叔猛、单廷蛟、雄霸高行周这些人呢跟着一块装，轮流的是阻挡萧思温，始终让他跟晋王呢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差那么一点儿，你还就是抓不着。周德威派这几位保驾的是有目的的，这几位武艺都不低呀、哪个上来单打独斗都能和萧思温呐打上个三四十个回合。这样的人保驾，既可以保护王爷的安全，还能够保证自身的安全。几个人车轮战，且战且走。萧思温一时半会儿拿这几位也没辙，他这能耐再大也不可能啊上去就把人家给干掉。真说按住一个打没问题，他无心恋战呢。因此呀，和这个打几招，跟那个拼几下，始终是抓不着李存勖。所以呢是越追越远，离开大营啊就跟着奔了大房岭了。李存勖这心里有底呀，自己过来的时候观察过地形，把道路都记熟了，他是有计划的逃跑啊。眼瞧着大房岭是越来越近，前文书咱们说过了，这大房岭啊两山加一沟，如果把敌人引进去，两头一堵，从山上扔滚雷石开弓放箭，敌人没个跑啊。这个山沟呢还挺长，弯弯曲曲的，李存勖君臣几个人和黑压兵一进去，玩了命的跑啊。这回呀、可就没人缠斗萧思温了，萧思温带着几百人追来追去，把人给追没了。书中暗表啊，这沟里头啊有不少通往山上的小路，李嗣源提前到这儿，把该封的路啊全都给封住了，就留下一条路，派人在这儿接应李存勖。李存勖君臣一到这儿，顺这条路啊就上了山了。
旁边呢早就预备好大石头了，自己人一过去，军兵们稀里哗啦往下这么一推，这条路啊也成了死路了。您想，那肖思维还上哪儿找李存勖去呀？李存勖这一突然失踪，肖思文可察觉不对劲儿了，大枪往起一举，高声说道：“众家儿郎，别再往前走了，本王看此地危险，道路黑暗，恐怕其中有诈，调转马头随本王回营。”他这话音刚落，就见两旁边的山坡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扑就亮了，照的是亮如薄肉啊，呼啦超是伏兵四起。紧跟着就听见巨石滚落之声，在山沟之内回荡是不绝于耳啊。他们一进来，李嗣源派人用巨石把来路去路都给堵死了。这下萧思温的活动范围啊也就有几百丈方圆了。这几百丈方圆听着不小啊，好几百骑兵要是扎在一块儿，可就显得拥挤了。这一下啊，不光这些骑兵慌了神了，萧思温也不淡定了。你要说是在宽阔地带，契丹的骑兵纵横驰骋，那个所向无敌。现在都扎成一堆了，互相离得太近，对面出口气呀，都能喷到对面这人脸上。山上又有禁军的埋伏，这要往下扔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开弓放箭，往哪儿躲呀？这个无敌将怎么了？无敌将到了这儿啊，也有点黄鼠狼烤火呀，麻了爪了。正在契丹兵慌乱之际，在左面山坡上有人哈哈大笑，冲着下边喊话：“萧思温，你一介武夫，孤家略施小计就把你诓到此地，到如今你还不下马归降，等待何时啊？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否则孤家恼一恼，怒一怒，让你和这几百骑兵是死无葬身之地呀。”萧思温抬头往上一看，喊话之人正是晋王李存勖，在他身边呢是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白面长须，书中交代这位是李嗣源。两人的身背后呢是石少雄、袁行钦、高行周、雄霸、太叔刚夫妇和太叔蒙等人。萧思温这时候肠子都悔青了，心说话了，你说我贪功冒进追他干嘛？李存勖带着那么俩人就是使的诱敌之计呀，这不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吗？我也不是打了一天两天仗了啊，怎么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了呢？啊，他是越想越气，这眼角都快瞪裂了，对着李存勖是破口大骂：“李亚子，你个卑鄙小人，明刀明枪干不过本王，就开始用诡计暗算了。是真英雄，你把我放回去，咱们决一死战，死在你手里头，我也不觉得冤。你弄这套算怎么回事啊？”李存勖闻听就乐了：“萧思温，你拿打仗当开玩笑呢？孤王还连你放回去，咱决一死战，我费那个功夫连你骗到这儿来干嘛来了？”两军交战呢，讲究是攻杀战守、斗隐埋伏，不是一味的看谁能耐大，看谁的胳膊根粗。你别和孤王耍这个人英雄主义，孤王我呀讲究的是团队作战，知道吧？胜着王侯，败着贼，你现在是阶下之徒，我一声令下，你的人马立刻就变为肉泥烂将，听孤家良言相劝吧。两条路可以让你走，第一条呢，孤王有爱将之脾，下马归降为我所用；第二条呢，写信给耶律阿保机，告诉他孤王攻打幽燕之地，他不要插手，平灭了刘守光，我自然将你放回契丹。萧思温听完了一阵的狂笑啊：“李存勖，你别跟我来这套，归降那是绝对不可能啊。至于写信给我家皇帝，你灭了刘守光放我回去，纯粹是糊弄小孩。

孩子们，你家萧大王宁可站着死，不愿意跪着生，岂是贪生怕死之辈呀？弟兄儿郎，你们有没有想要投降的？想投降的尽管前去，本王不怪你们。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啊？不想投降的嘛，随本王杀上山去，活捉李存勖。他一说这话呀，有想投降的也不敢投降啊。说得好听，你动弯试试，动弯准死。不投降呢，禁军扔滚木雷石，开弓放箭也得死。横竖是个死，得了，那就死个轰轰烈烈吧。契丹的兵将齐声答道：我等愿随大王拼死一战。萧思温看了看众家兵卒，微微一笑：嘿嘿，好样的，你们都是草原上的雄鹰和苍狼啊，今天咱们是宁死不降，给我开弓放箭射死李存勖。他一声令下，众骑兵一个个弯弓搭箭往山坡之上就射呀。李嗣源赶紧命人把晋王千岁保护到安全的地带，指挥着军兵往下扔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开弓放箭。还是那句话，上打下不费蜡，你从底下往上放箭，杀伤力能有多大呀？这禁军从上往下招呼，那个杀伤力可就太大了。再加上底下这些个契丹兵呢，连身子都转不过来了，人挨着人，马挨着马，摩肩接踵。禁军这一顿招呼啊，下边的契丹兵将是人死马塌架，血流遍地呀。萧思温眼看着手底下的兵将纷纷倒地，他的眼珠子都红了。看准了山坡上指挥禁军的李嗣源，噌，从身背后摘下反背弓，飞鱼袋拽出了三支乌骨箭，心说：你小子指挥禁军杀了我这么多人马，本王今天呢要把你射了鬼箭，射死你方解我这心头之恨。什么叫射鬼箭呢？就是把这死刑犯呢绑在柱子上，用乱箭射死。一般呢，在这个出征跟打仗回来，找个死刑犯射鬼箭，这是契丹国特有的一种刑法，或者说是祭祀方式。今儿个可好，萧思温呢要拿这李嗣源射鬼箭，他这弓叫反背弓，因为他是个左撇子，别人呢都是左手推弓背，右手拽弓匣，他是反过来的，所以叫反背弓。他这个箭呢叫乌骨箭，也不知道啊是用什么野兽的骨头做的，质地坚硬，穿透力极强啊。最可怕的是这骨头上含有剧毒，见血封喉，无药可救。萧思温张弓搭箭，右手如推泰山，左手亚塞怀抱婴儿，对准了前拳一松，这后把啪嗖，三支乌骨箭流星赶月一般就射向了李嗣源。李嗣源指挥禁军往下攻击契丹兵，下边这么混乱，他可真没注意到有人拿弓箭射他。他没注意呀，在他身边的石少雄可看见了。等他发现这三支箭已经到了，石少雄不及多说呀，往过一窜，用这肩膀头子一撞这李嗣源。李嗣源呢噔噔噔噔噔跑出好几步去，好悬没摔在那儿。正纳闷这石少雄为什么抓我呢，这乌骨箭可就到了，砰砰砰，全射在石少雄的前心之上啊。虽然说有盔甲挡着呢，可是这乌骨箭穿袍透甲，是根根入肉。石少雄是惨叫一声，摔倒在地。这下李嗣源明白了，合着石少雄是为了救自己呀，才把自己给撞到一边去了。咱说过不止一次了，李嗣源这人重感情，他一瞧这种情况，飞身过去，哈腰抱住石少雄，连声说道：石将军受伤了，快叫军医给他治疗啊。军卒听到了，连忙去找军医大夫。
萧思文这巫蛊剑又

0: 有毒啊！现在这石少雄啊，这脸色都青了，目光呆滞，瞳孔放大，喃喃说道：“
1: 太保千岁，不必叫人了，这箭头上有毒啊！末将命不久矣，我自有跟随老晋王讨庞勋，争皇朝，战朱温，戎马一生。今日为了保护太保而死，死而无憾呐！”
0: 石少雄一说这话，李嗣源这眼泪下来了。就说没有他救自己这事儿，他和石少雄几十年在一起冲锋陷阵，也有感情啊。李嗣源安慰石少雄：“石将军，军医马上就到了，你我这么多年疆场冲杀，谁还没中过箭呢？有毒也没事，咱们能解毒。”石少雄勉强笑了笑：“
1: 太保千岁，您呐，不要再安慰末将了，
0: 毒在末将身上，我这心里明白，别管我了，别因为末将耽误了您指挥禁军捉拿萧思温。”石少雄这一中箭呢，
1: 晋王李存勖也过来了：“石将军呐，你为了保护我家王兄身受箭伤，孤王一定不会让你死。”
0: 石少雄看了看李存勖：“
1: 王家千岁，末将不能为您再效犬马之劳了，这就要追随老晋王到那时去了。唯独让末将放不下心的，就是犬子石敬瑭，他还年轻啊，以后若有不周之处，还请王家和太保千岁多多的原谅。”
0: 说完这些话，石少雄这气息越来越弱。
1: 李存勖拉住石少雄的手：“石将军，你尽管放心，但凡有我李姓天下，就有石敬瑭的荣华富贵。”
0: 李嗣源在旁边也说了：“
1: 石将军，你救我一命，我把我的三女儿永宁郡主嫁给石敬瑭，从今之后她就是我李嗣源的女婿，本太保替你好好的照顾于她。”
0: 李嗣源说到这儿啊，再看这石少雄头一歪眼一闭不言语了。这时候军医大夫也到了，急忙把手搭在寸关尺上给石少雄号脉，号了多时，摇了摇头：“
1: 王家千岁，太保千岁，石将军毒入骨髓，脉搏全无，已经去世了。”
0: 石少雄死了，李嗣源放声大哭。李存勖这心里头也不好受，这是自己的父亲留给自己的大将啊，现在忠心耿耿，是为国捐躯。后来呀，李嗣源化复前言，真把永宁郡主嫁给石敬瑭了。石敬瑭跟他爹可不一样，可把老李家给害苦了，这是后话了，咱们是按下不说。河东的众人竟顾着安慰石少雄了，袁兴钦指挥人马击杀契丹兵。要说这萧思温真不愧叫无敌将，愣是在骑兵的掩护之下，用大枪啊，把堵住山口的大石头都给挑开了，领着剩下的十几个骑兵是夺路而跑。晋军这些大将都在山上呢，山路崎岖不平，黑经半夜的，再说下山追赶也来不及了。大家伙呢，先保护着王爷下山，再把石少雄的尸体放在他的马匹上。李嗣源让高行周、雄霸领着2000兵护驾，自己带着太叔刚、太叔猛、单廷娇、袁行钦助驾，和其余的人马是赶奔涿州助战。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先说这李从珂，早就把人马准备好了，他们蓝旗时刻盯着萧思温这大营呢。萧思温领着几百骑兵一追李存勖，探马就回来禀告。李从珂指挥人马一声呐喊，就冲进了大营。 契丹兵没有准备仓促。

0: 心里头是一点防备都没有，呼呼的睡得正香呢。突然之间大营之内是喊杀震天，他是赶紧吩咐人备马抬钩，准备迎战。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轩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之前啊，曾经有媒体报道了一位爱玩的长寿老人，名字叫做张东。报道说他已经99岁了，对玩具却情有独钟，尤其喜欢玩魔方，房间里还放满了魔方、汽车、飞机、玩具小鸡这些玩具。童心未泯，积极乐观，是他的心态，对他的健康长寿有很大的帮助。美国健康部门特意在100名百岁老年人当中进行一个调查，对他们的长寿因素进行汇总分析之后发现，会玩是他们最大的共性。始终保持一颗童心，确实能够延年益寿。研究也发现，常玩成年人益智玩具的老年人能够延缓思维的退化。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关注的是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推荐几种抗脑衰、防痴呆的成年人的益智玩具。

世界卫生组织的老年保健学专家调查发现，人老以后生理有很大的变化，年过70岁以后，脑细胞只有青春期的时候的65%，大脑的重量比青年时期呢也减少了200克左右，从而使老年人出现了思想不能集中、思考能力减弱、思维过程紊乱这些不良现象。尤其是一些生活单调枯燥、丧偶和思维不活跃的老年人，容易发生老年痴呆症。要保护老年人的智力，首先要充分的保护脑力。保护脑力的关键就是勤用脑，大脑器官是越用越机灵的，所以老年人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之余啊，也应该适当的玩玩玩具，包括拼七巧板、玩九连环、搭积木、打扑克和下棋。这样呢，不仅大脑接受了更多的信息，同时老年人的情绪也会乐观起来，从而提高免疫系统的功能，有助于抗衰老和防痴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介绍几样这些玩具。第一个，七巧板。七巧板呢，按照不同的方法进行拼摆组合，可以拼接出各种各样的几何图形和形象，比如说桥梁、船只、房屋、手枪，或者是跑步、跌倒、玩耍、跳舞、站立的人物，以及会戏水的鱼、猫、狗等等。操作七巧板是一种发散思维的活动，有利于培养人们的观察力、注意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帮助老年人活跃思维。九连环是我国传统的益智玩具，老少皆宜，充满了趣味性。在解开九连环的过程当中，可以训练脑筋，锻炼老年人们的耐力和脑力，使老年人的思维更加活跃和敏锐。再说说象棋，下象棋的时候啊，心气平和，谋定而动，不仅性情得到了陶冶，对于身体健康也很有裨益。常下棋可以保持智力，延缓脑力功能的减退，特别是可以大大的延缓和改善老年痴呆症。经常与人对弈呢，也可以促进老年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缓解孤独。桥牌是一种精确科学的益智娱乐，它能够很好地锻炼人的反应能力，增强人的思维能力，提高智力。老年人打桥牌的过程啊，能够多多的动脑筋，可以减缓脑力衰退的速度。参与这种需要精神心理同时调动的游戏呢，可以增加老年人的参与感，提升老年人的信心。围棋，下围棋的过程当中会全神贯注的思考，不知不觉怡然自得的微笑，这样的感觉和其他的活动相比啊，都无法比拟，会给老人带来愉悦和欢乐。在心理学方面，这也是一种记忆的训练，能够有效地来提高自己的记忆能力、思维能力以及判断和推理能力。不过它不光只有这些好处，下棋在过程当中还有一种锻炼意志、陶冶性情，还有修养品格的好处，还能够增添生活的乐趣。美国休斯顿大学健康与行为系的专家就研究发现，经常有玩具陪伴的老年人患老年痴呆的概率要比同龄老年人低50%左右。现在随着老龄化社会的进程，高龄老人越来越多，玩玩具的老人呢也越来越多了。玩具不是孩子的专利，玩玩具呢并不受年龄的限制，老年朋友们同样可以玩，这样呢也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式。当然了，东方还要提醒一句，老年朋友玩玩具也要注意间歇和休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都说择一人白首，择一城终老，人这一辈子呀，最幸福的事儿莫过于此了。退休之后带上老伴儿，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这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的愿望。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城市适合养老呢？我们要综合考虑气候、物价、交通、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因素。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为大家整理了中国十大养老的圣地，看看首先有没有您的家。

乡，其次哪个城市您更喜欢。说到中国适合养老的十大圣地，排名第十的是广东肇庆，它处于北回归线上，是一片绿洲。当选的理由呢，是肇庆市啊处于南亚热带北回归线上，位于广东省西部，是一座常住人口只有40万的地区级中等城市，也是一个城市与湿地同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型山水城市。这里面雨水充沛，阳光充足，气候温和，植被丰茂，有天然氧吧和城市森林之美誉，而且生活成本不太高，是一个比较适合生活，尤其适合老年人生活的城市。排名第九的是广西东兴，长寿之乡。当选的理由是啊，百岁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0.34%，有难得未受污染的净土海域。东兴集边海山少数民族等特色于一体，有两家国家4A 级的景区，多家国家 A 级景区，拥有着上山下海又出国的知名品牌，是中国最佳生态旅游城市。当地的百岁老人占总人口的10.3%，在当地与巴马一样被称为长寿之乡。排名第八的是福建龙岩，山美景奇。当选的理由就是山美水丽楼奇洞神。龙岩自古因山而美，因水而丽，因楼而奇，因洞而神。这里面所说的因山而美啊，是指冠至山，它是国家自然遗产。因水而丽呢，在龙岩拥有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九鹏溪。因楼而奇，相信大家都知道福建土楼。因洞而神啊，是因为这里有国家4A 级旅游区龙产洞。龙岩市呢属于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平均的气温是18.7度到21度之间。龙岩距离厦门是142公里，交通呢也相对比较便利。排名第七的是云南大理，世外桃源。当选的理由就是苍山溪水流过古城，庭院内花开四季。其实提起大理啊，很多人的脑海当中立刻会闪现出苍山洱海的美丽画面来。那里有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淳朴的民风民俗，慢节奏的生活。老了就来大理古城，择一处小院种满鲜花，没事的时候在古镇里头悠闲地转转，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品茶赏景，这样的日子真是无比的惬意啊。排名第六的是浙江舟山，海上花园。当选的理由呢，是浓郁的海岛风情，深邃的海洋佛教文化。浙江舟山是全国最大的群岛，舟山群岛平均气温是16度左右，气候宜人，最适合人类居住。生活在舟山上的人很悠闲，甚至有点散漫，但是文化氛围却很浓厚，无论男女老少都懂得生活。舟山境内拥有着众多的佛教文化景观、山海自然景观和海岛的鱼俗景观，所以来到舟山可以尽情地饱览海岛风情画卷，深刻领悟海洋的佛教文化，充分地体验海滨休闲度假，亲身探索神秘武侠传说。排名第五的是辽宁丹东，闲适安静。当选的理由是温暖湿润的温泉疗养胜地。丹东依山临江面海，属温带季风大陆性气候，南部呢是属于半大陆半海洋性气候，气候宜人，夏无酷暑，冬无严冬，年平均气温啊是90摄氏度，是东北地区最温暖和湿润的地方了，素有北国江南的美誉。丹东地热资源非常丰富，现有的地热天然露点就有17处，是北方著名的温泉疗养胜地，境内的江河湖海

山泉林岛等自然景观，开发形成了国家级、省级以上的旅游风景区，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就有24处，一点也不用担心没地方去。排名第四，四川都江堰天府之源，当选的理由就是生态好、水质佳、人均寿命长。四川被称为天府之国，都江堰就是四川的生命之源。都江堰历年来最冷的月平均气温是4.6摄氏度，最热的月平均气温是24.4摄氏度。饮用水源与植被茂密的林地，水源涵养藏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人均的寿命是77.1岁，比全国的人均寿命要高了5.7岁，获得了天然氧吧和长寿之乡的美誉。排名第三的是江苏扬州，温婉悠闲，当选的理由是空气清新、饮食考究、生活闲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江苏扬州可谓是一处人杰地灵的好地方。作为江南水乡，扬州城的水乡风光可谓一绝，只要一打开窗户便能够欣赏到美丽的水乡景色。这里气候温润，生活悠闲，是绝佳的养老之地。早上无碳健身，晚上悠闲逛街，出门不堵车，街上风景好，逛到哪里都能买到好吃的，这是扬州人一天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如今这一点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们到这里度假和养老。排名第二的是山东威海，清雅精美，当选的理由呢是三面环海，风光秀丽，古迹众多。美丽的海滨花园城市威海，花满街，树成荫，宁静整洁的市容环境使这里成为了中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威海具有海洋性的气候特征，年平均气温是12.7摄氏度，每年有近一半的时间空气质量达到了国家级的一级标准，一年四季不干燥不潮湿。威海海陆空交通发达，医疗水平也高，每个人拥有的医护人员接近了发达国家，全市有各类的医疗卫生机构100多个。排名第一的是海南乐东，被称为小三亚，当选的理由是和夏威夷同属北纬18度，与三亚海水不相伯仲。海南乐东县呢是一个背山靠海的县城，年平均气温是23到25摄氏度，生活成本非常低。作为海南省的一个县城啊，乐东的生活节奏非常慢，但却拥有着良好的医疗条件。乐东县经常为老年朋友们提供活跃的社交活动，比如说门球、腰鼓比赛，这里还有老年大学，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文化交流平台。乐东县境内的尖峰岭则是一处适合隐居的好地方，它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林区，盛夏凉风习习，空气中负氧离子的含量非常高，有了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也难怪乐东成为养生的首选之地了。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2: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1: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2: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

0: 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3: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自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5: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6: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7: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丰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8: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9: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10: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 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11: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0: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2: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3: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4: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风采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信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15: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6: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0: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7: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8: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9: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0: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0 八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九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3: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梳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2: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4: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5: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6: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7: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9: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8: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都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10: 截至2020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2: 十一假期。

0: 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岛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岛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0: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 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程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的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5: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要更难得多。
4: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6: 专注于自己，叫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4: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7: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
4: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8: 从心里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9: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

0: 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三十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二十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十五五”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4: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

0: 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2: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3: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8: 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
5: 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9: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10: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5: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11: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鲅鱼圈人。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刚刚步入职场的朋友都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够顺利发展，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尽快的去融入到职场生活当中。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来聊一聊如何才能够快速的融入职场。如果你是刚入职场，那么如何才能够快速融入新的工作环境呢？四种方式，接下来我们一一分享。一，放正心态，积极主动，虚心请教，多学多问。无论你是否有工作经验，你进入一个新的公司和新的工作环境，都有很多需要你去学习的东西。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和工作模式，不要去生搬硬套原来的工作方法，而应该尽快的适应新的工作氛围。新员工在没有转正之前都会安排辅导老师，希望都能够珍惜这种以师带徒的学习计划。辅导老师呢，多数也会热心的去教你很多东西，但自己一定要主动学习，遇到问题自己要多分析多思考，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要怕做错事情。我们允许犯错误，但是不允许重复的犯同样的错误。二，多分析多思考，寻找根源，形成自我方法论。遇到问题一定要自己多分析和多思考，分析问题的根源，总结以后遇到类似问题的工作方法和解决思路。公司和组织都会有相关的工作规程，但是在这些工作规程下面，如何高效率地完成工作任务，每个人都要去考虑适合自我的工作模式，形成自己的方法论。

效率提高了，你才有可能做到的是你去主动的思考和工作，而不是工作牵着你走。三，多沟通，多反馈，多总结。自我的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一定要主动的反馈给辅导老师和相关的负责人，辅导老师知道你的学习情况之后才会安排下一步的学习计划。另外，每一个阶段的学习成果都要自己写相关的总结文档，最好把收获、经验、教训都写出来。四，建立信任。坦率地说，你应该在每项工作中做这件事情，但你在和对你是否正直、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以及你的忠诚所在尚存疑虑的人打交道，这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你的新同事想要了解你，所以请确保你把这件事情做好了。每一个刚入职场的朋友身心上都会有一些不适应，但只要我们给自己做出一个正确的定位，并且利用上面的方法与老职员进行良好的沟通，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很快的融入职场。刚才我们说的是新人初入职场的话题，那么对于老员工来讲，上班久了难免就会失去工作热情，所以问题来了，老职员工作没有动力怎么办呢？在一个环境内上班久了，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消极的情绪，没有那么卖力工作了。如果你出现了内心想罢工、随便应付的想法，怎么办呢？上班族总是会有心理罢工的时候，不仅增加自身烦恼，还会影响工作效率，甚至还可能会影响其他人的情绪，让自己放松一下。上班就是重复做某些事，有些几年甚至几十年都在重复做同一种工作，难免会产生倦意。如果这种倦怠感得不到修复，就特别容易出现透支的感觉，从而让人失去工作的热情。所以我们要学会享受工作。人们常常笑说自己是懒癌晚期，其实啊，这就是自己的内心已经产生了一些抵触心理了，应该找到正确的原因，然后从心理上去调节它。拖延的原因有时候是不够自信而产生了对工作的恐惧、回避甚至逃离，有时是出于对布置的任务产生了抵触心理，比如内心觉得工作分配不公，或者是想摆脱工作的操控，有时就是一种习惯了的不良行为方式，压力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难以激发行动的动力。在这里给大家支个招，这种拖延症导致的心理罢工人群，则是要考察自己的能力、兴趣、特长、性格等与职位、企业文化等是否匹配，是否真的愿意从事这个工作并享受这个工作。如果不行，可以试着选择性的给自己的漏洞打补丁，比如提高自己管理时间的能力，培养自己管理情绪的能力，改善自己的行动力等等。如果经过努力还是不能奏效，就可以考虑是否换一个工作。另外，让自己试着增加团队活动。很多上班族连续工作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执行力下降，出现这种情况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对自己不够自信而产生了对工作的恐惧、回避甚至是逃离。二是对布置的任务产生了抵触心理，内心觉得工作分配不公平，或者是想摆脱工作的操控。三是一种习惯了的不良行为方式，压力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难以激发行动的动力。多多参与到团队活动当中，增加自己参与的热情，也增进与同事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这样呢，对于改善心理有一定的好处。支招，面对这种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参加团队活动，多与团队一起完成工作，或者是与同事之间多进行交流，增加对工作的热情。如果公司没有组织，也可以自己针对一些问题跟同事交流，思想达到互换的同时，也增进了同事之间的感情。好了，快速融入职场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希望你的事业和生活也如同歌的名字一样，来自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一同步入情感部落格，来分享专栏作家李娜的一篇文章，聪明的姑娘都很会嫁人。我的大学校友珍妮移居美国多年了，听说拿到了某著名科研基金的项目，在行业里最顶尖的团队做前沿研究，俨然一副女科学家的派头。去年她回国参加学术交流，我们在北京的三里屯见了个面，很诧异，完全不是我记忆中那个为了做实验发论文出国留学不化妆不娱乐不恋爱脸上写着生人勿近的女强人形象了。她那天穿着真丝的衬衫，化着淡妆，用祖马龙的香水挽着丈夫的手臂，远远看到我就大声的惊呼，热情的扑过来亲吻我的脸颊。第一句话竟然是聪明的姑娘都很会嫁人。我愣住，这不是我印象中的珍妮，却是一个全身都散发着幸福的光芒，真诚地热爱着生活，变得漂亮动人的珍妮。她的先生确实很疼她。那天我们选的是露天酒吧，傍晚刚刚起了一点风，她就把外套披在了她的肩上。她的喷嚏刚刚酝酿，一张纸巾就递到了她的手里。他谈起自己的太太，无比的荣耀自豪，眼睛无法从他的身上移开。后来珍妮告诉我，现在国内把女性独立鼓吹的有点跑偏，把不婚主义的女明星奉若神明，我觉得很奇怪，也是很矫枉过正的一件事情。一个女人的价值感当然是来自事业，但是幸福感其实还是来自伴侣和家庭。聪明姑娘知道自己要什么，她们会像找工作一样去寻找结婚对象，家庭和事业并不冲突，反而会相互促进，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反而会让你的事业更加顺利。珍妮结婚5年了，20多岁时她也曾是内心骄傲的单身贵族，看身边的男生幼稚又低级，社交圈子狭窄，很难碰到心仪的男生。现在的她爱情事业双丰收，有爱也有自由，活得越来越漂亮。有自己的事业追求，不想被束缚，长得不算漂亮，社交圈子狭窄，人际关系简单，对感情质量有要求，不会因为年龄结婚。如果你也是这样的姑娘，怎样才能遇到心仪的结婚对象呢？我从珍妮的经历中总结出了几点。一，姿态要低，要求要高。单身的你要放低姿态，告诉你身边的朋友你很想找个男朋友，把你对爱情的渴望写在脸上。同时你要清楚自己想找什么样的伴侣，不要轻易的降低要求。为什么把这一条放在第一呢？因为我发现很多姑娘恰恰是反的，她们有一张闭关锁国的脸，脸上写着宝宝一个人过得挺好，谁稀罕爱情。这样一来就很难有机会去认识单身男生，因为周围人觉得他们要求高，实际上这只是一种高姿态，并不是高要求。你发现没有，很多姑娘看似挑剔难追，但是往往最后又会被一无所有的男生打动，而且这样的男生通常并不是他们满意的对象。姑娘舍不得离开的原因只有一个，他对我那么好，那么体贴包容和忍让，我担心再也找不到对我这么好的人了。高姿态的人往往会降低要求，不敢坚持找他们真正满意的人，因为他们骨子里是自卑的，需要别人走99步他们才敢走出1步，需要别人无微不至的体贴和关注，他们才敢相信是被爱的。聪明姑娘愿意放低姿态，但不是放低要求。所有要求里，男人的品质、性格和三观是最最重要，
无论其他条件多好，这三点基本要求是不能降低的。二，你不要

要等，要主动去撩。有个著名的段子，30多岁的铁凝去看冰心，冰心问他有没有男朋友，铁凝如实回答没有。冰心说你不要找，要等。结果铁凝等到了50多岁才结婚。别相信鸡汤，你不要等，你要主动去撩。不要怕你主动了很掉价，就算在一起了男生也不珍惜。真正爱你的人不会在意认识的方式和表白的形式，他只想和你在一起，只会担心失去你。不要怕你主动了万一失败连朋友也做不成。姑娘，你喜欢一个男生不是为了做他朋友，看他和女朋友秀恩爱的。主动撩要有点技巧，也不能太生硬。你可以看他朋友圈和微博，悄悄记住他喜欢什么，不要在微信频繁点赞聊天，而是要找个理由把他约出来，不经意间透露你看过他喜欢的电影，在和他读同一本书，某家他常去的餐厅你觉得很赞，他会觉得你很特别，很懂他。你可以请他帮个小忙，增加一些现实中的互动，就算最后发现彼此并不合适，只是个误会也没什么，至少你不会有遗憾了，不是吗？3，不要害怕失望和受伤。很多姑娘不敢去主动认识男生，有2个担心。一是担心认识了很多一个都没看上，会对感情和缘分失望。2是担心万一遇到喜欢的，但是对方不喜欢我，我会自尊心很受伤。这是因为你没有走出心理舒适区，不愿意去扩大心理体验和认知的边界。如果你真的渴望一段美好的关系，请你试着突破舒适区，看看会有怎样的改变。人们总有这样的偏见，觉得事业优秀的女孩很难婚姻幸福。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慢慢的我了解到，那些在事业上很出色的聪明姑娘，她们也很会嫁人。因为嫁对人考验的也是一个人的智慧、情商、素质和价值观的总和。你找什么样的人结婚最能体现你的综合实力。愿每一位待嫁的姑娘都会如心所愿地找到那个值得去嫁、去托付一生的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恋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节目最后还是提醒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恋人榜样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2: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